0: 强肾片。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葡萄美酒夜光杯，八点来了，不听路况很悲催。那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帮我们解堵吧。雷鸣，你早。
3: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北路有故障车，经过马村青石湾北教场方向，快到钻洞，快到涵洞，左边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民警的拖车已经赶到了，正在对这一台故障车辆呢进行拖移。最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造成这个路段有点反堵。目前的车尾呢反堵到了葵花公社的附近。行驶过了北教场，立交上了杨千坡，通行情况恢复。经过环线上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不错。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上升到了1.40，还是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东部客运站虹桥行驶往两面四，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辆排队。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昆仪附二院、云大医院和昆华医院周边路段有高峰叠加。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经过金碧路西向东、德胜桥行驶往军区方向的沿河路掉头点，路段呢有点反堵。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则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已经出现在杜家营收费站到小王家营斗南出口，排队900米左右。行驶过了这个路段，前方的市中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成贡副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来了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啊，雨水的核心区域在我省的西南部，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同学，用60秒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宇阳，你早。
5: 早上好，主持人，早好，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最新全国秋冬进程图来看，截止到10月12号。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推进到云南的南部，秋的势力范围正在扩张。与此同时呢，云南过去几天呢雨水也是频繁打卡，昆明也显现出了一些一雨入冬的感觉。具体来看，降水方面，今天的白天呢，普洱南部、版纳、红河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曲靖南部和西北部、昆明北部、德宏、宝山、大理南部、临沧、楚雄南部、普洱北部、玉溪、红河中东部、文山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周五和周六天气变化不大，降水呢主要分布在南部及东部边缘。今天、明天南部地区还将出现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未来三天呢，中东部和南部清晨局地有大雾，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晴，18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昭通宜良秀丽坝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4度；丽江古城晴，7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0下3度到16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5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11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4到24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5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宇阳，我们回头见。
5: 再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3: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4: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来了，各位，8:1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罗西西，
15: 我是莎莎。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又到了福彩游戏课堂的时间了。今天啊，我们来说说福彩3D。
2: 福彩3D 啊，其实和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有点类似，就是大家 3D 是立体的吗？大家吃东西啊，特别吃早饭的时候啊，立体一些，不能说只吃这个，
15: 就食物的种类立体一些。
2: 对啊，立体一些，品种呢多样一些，不能说只吃这个不吃那个，这挑食更不好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也别忘了和我们在此刻互动，早发早读哦。
15: 另外呢，今天还有一期特别的微情景广播剧，叫做《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在全天8个点位滚动播出，也欢迎大家收听。
2: 哎，我们应该现在啊，把它叫的时尚一点，叫做广播短剧。对吧？广播版的短剧。
15: 一定要把短字加上。
2: 广播版 AI 短剧。
15: 哎呀，这短剧已经火到广播端了，哎，挺好，只要大家能接受，都欢迎大家记得收听。
2: 我现在回家啊，就看我爸的那个屏幕
15: 使用时间，天天看短剧啊。
2: 短剧的每天的观赏时间超过5个小时。
15: 哎呦喂，
2: 太可怕了！
15: 短剧收获的最大一波人群就是老年群体。
2: 中老年群体，哎呀，我的天了，就闭上眼就丢掉脑子就是看啊。所以呢，提示大家就是，咱呢得多丰富一点，听听广播版的短剧，
15: 哎，
2: 不一定要看。对吧，听就行了。
15: 首先我们来看看福彩的品牌活动吧。
2: 好嘞，今天呢品牌活动呢提示大家进入福彩微课堂。福彩 3D 的话呢提示大家，福彩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福彩的情景剧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会在今天的7:30、10:30、11:30、11点13:30、14点、17点、18点、21:30，8个点位滚动播出，欢迎大家呢及时收听。
15: 今天说到的福彩 3D 呢，是指三个号码排列或者组合为一注啊，进行单式头 注。那么投注号码呢是000到999，三个位置从左到右分别是百位、十位、个位，一组三个号码的排列或组合称为一注，每注呢是2块钱。这种玩法呢主要是有两种，
2: 单选和组选。那单选投注呢是只对三个号码以唯一的排列方式进行的投注，那么投注号码和当期的号码呢全部相同的话就中奖了，单注奖金呢固定为1040块钱。
15: 组选投注呢是将三个号码所有排列方式的作为一注投注号码的进行投注，如果一注组选的三个号码当中有两个号码相同，那么包括三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呢称为组选三。单注的奖金固定是346元，如果一注组选的三个号码各不相同，那么包含六种不同的排列方式称为组选六，单注奖金固定为173元。
2: 三D 呢每天啊销售一期节奏很快的，三D 按照当期的销售额的53%、13%和34%分别提起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公益金。那么彩票的奖金呢分为当期的奖金和基础的调节基金，其中52%是当期奖金，1%是调节基金，就比较专业了。总之也就是说买一注2块钱的三 D 呢就有0.68元，就6.8毛左右进入到公益金。
15: 这里要补充几个实用的知识啊，那么三 D 可以多倍投注，投注的范围是2到99倍，单张的彩票投注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0元。第二呢，三 D 它每期全部的投注号码可投注的数量啊实行限量销售，如果投注号码受限呢就不能投注了。第三，兑奖有效期是60个自然日，彩票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
2: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三 D 的数字少玩法，就比较简单，但是同样提示大家，那理性购彩，中了呢咱们开心是惊喜，不中呢算了，就是玩一玩放松一下身心是公益，保持好心态才能够玩得持久哦。
15: 来看看微信留言，知行合一他说，我买三 D 喜欢组选，虽然奖金少但是中奖的概率高，玩着开心。其实我们每次和大家分享买彩票呢就是玩个心态了，适合自己就最好的。
2: 对，没毛病。再者呢还有一位小彩民问，三 D 那个派奖活动还有吗？那个8800万的派奖活动已经结束了，不过三 D 呢是每天开奖的，每天大家还可以正常的参与哈。
15: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买彩票呢就是不买多，图个乐就行了，每天一注细水长流的心态啊，希望大家呢秉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福彩。
2: 好了，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呢还是福彩两个字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参与签到，参与之后呢今天别忘了还有微短剧啊在广播当中进行播出啊，平均呢有每天啊好几个点位在半点进行播出哦。
15: 欢迎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1: 把肺补好，
18: 少咳少喘少遭罪，
21: 把肺补好，
2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肚子憋，
24: 毒胀，
2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
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6: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27: 早安，
28: 早安，
27: 早高峰来啦！
2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8: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7: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摩尼各位早，八点十九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5: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5: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吃啥有早上哦？
15: 就您早点吃的是甜口还是咸口呢？
2: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和我们互动一下吧。FM 九一八 YN 啦
15: ，LJC 他说了，西哥莎姐肯定吃咸口，早上喝生茶才过瘾。推荐你们来盘龙江边尝一尝宝德清真啊，目前昆明前三的早点很好吃
2: 哦。哎，我前两天这个看那个短视频啊，我看到有人说是说喝早酒，有的地方武汉呢、啊、会喝早酒、
15: 那么早就醉了呀，
2: 早上就要喝53度的白酒了，
15: 天哪，
2: 大早上的，而且要吃什么牛肠啊、牛杂呀、啊、等等之类。因为他的他说前身呢，是因为有当时有很多的这个船夫呢晚上出海，然后呢
15: 它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这么理解对吧？
2: 早上来了之后因为风雨嘛、然后呢湿气又重，还要
15: 飘摇啊，
2: 对，飘摇啊，在海里打鱼很辛苦，在早上要吃点肉，然后还要喝点酒，然后暖暖身子，就有武汉的早酒文化。
15: 所以这就一不小心成为了一种传统，但现代人咱们就客观的看吧，适合你可以去试试，如果不适合你，你就看看就行了。
2: 好嘞，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15: 啊 ，CF 也说了，我的早点天天都是咸口，每天都是米线、饵丝、面条，随便吃，别无他选。
2: 别无他选，你可以选点面包啊。
15: 够执着的呀，
2: 你可以选点面包啊，面包也有咸口的面包。
15: 他不吃洋餐，
2: 啊，
15: 宁愿吃馒头也不吃面包。
2: 馒头也是可以做成甜馒头、咸馒头的，
15: 还可以蘸那个叫什么？有段
2: 炼乳和乳腐
15: 吗？对对对对，炼乳就是你是蘸炼乳的，还是蘸乳腐的？就是、甜口和咸口的两大门派了。
2: 不要，就是天天吃一样的。
15: 我喜欢两种蘸在一起，甜咸口。那我这算什么？蘸中间嘛，中立。我吃饵块都是甜咸口的，一定是甜酱加乳腐，甜咸口。我很喜欢吃甜咸口的东西，所以
2: 后来
15: 广东那些地方吃东西特别适应。
2: 说到饵块，现在后来呢，加很多菜进去，都是已经加的面目全非了
15: 啊。对，那个一口咬下去，饵块都不见了。
2: 甚至有人在里面加荷包蛋，我饵块加荷包蛋，
15: 其实理论上
2: 再加个烤肠，
15: 嗯，
2: 这中式热狗。我说 还加烤肠、荷包蛋在饵块里，
15: 然后豆芽、韭菜、酸菜，然后
2: 洋芋丝。
15: 但说实话，这样吃营养是立体的。刚才你不还和大家说营养要立体吗？这么吃不就立体了吗？
2: 再加两颗布洛芬吧。
15: 你哪疼啊？你嘴疼？
2: 就是这种吃下去肚子疼啊。很难受啊，对不？顶得慌。
15: 但营养角度来说，这真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果，还挺好的，比你单一的吃一个饵块碳水要好一些。
2: 中式墨西哥鸡肉卷。哎，不过说实在的，现在正是这种出圈的这种餐饮啊，或者文化、啊，更容易被大家看到和听到。
15: 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各种短视频的方式将新的世界方式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接下来各位爱鲜花、爱表达、爱短视频的朋友们注意了，
2: 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也报名正式启动了。
15: 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
2: 参赛呢，不仅能够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的选手还会入选到成功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啊、创业帮扶啊、就业推荐的不同机会哦。
15: 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
2: 报名的时间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可以关注 FM9.8 的云南交通之声的官微，然后发送数字666的六一个数字即可报名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1: 10月13号，巴基斯坦东部的旁遮省发生了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多节车厢脱离轨道侧翻，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当地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救援，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事故调查，排查了轨道、车辆调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巴基斯坦国内铁路承担大量民众出行任务，部分线路设施老化，轨道维护压力较大。事故发生以后，不少民众呼吁加大铁路基础设施投入，升级老旧线路，提升客运的出行水平。
0: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13号更新了全球的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2026年度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同时也提示全球依旧面临不少的确定性风险，地缘冲突、通胀反复、部分就业压力等等，都会给后续的经济复苏带来阻碍。报告当中也提到啊，亚洲新兴经济体依旧是拉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各个国家复苏的节奏并不均衡。IMF 也建议各国要保持灵活的政策，紧贴物价反弹，加大民生领域的保障相关投入。
1: 再来看看韩国，10月13号，韩国一座商业街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行凶男子随即攻击路人，一共造成8人受伤。警方很快抵达现场，将嫌疑人逮捕归案。事发之后，当地紧急的封锁事发街区，开展现场勘查，受伤群众被立刻送往医院，万幸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这起恶性伤人事件让周边的民众陷入惊慌，不少市民表示，事发时正在附近逛街，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0: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非洲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呢，近日出现了十分温馨有趣的一个画面，一头母狮子爬到了大树高处进行休憩，树下三只小狮子不断尝试爬树，想要爬到树上和妈妈团聚，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上攀爬，并且不断掉落，期间还会用爪子互相的帮助扒拉同伴，整个过程被游客完全拍摄下来，上传到社交网络，迅速走红。动物研究人员介绍，狮子其实是具有爬树的能力的，母狮爬到树上一方面可以躲避蚊虫，同时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小狮子练习爬树也是学习技能的一课。
1: 是啊，很多网友看完视频留言以后都在感慨，凶猛的猛兽也有着充满温情可爱的亲子时刻。其实通过这个视频也是呼吁大众啊，继续重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守护这些生灵的生存家园。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1了，接下来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信息。雷鸣你好。
17: 上上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马村行驶往北教场方向，北教场的涵洞步道左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滞留车子还是比较多，车尾呢接近京津立交，行驶上了阳仙坡，过了北教场更新情况恢复。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经过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石虎关枢纽行驶往春城路出口流量大，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虹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在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的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两面四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关注昆玉高速，昆石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

0: 新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较大的新车流量呢出现在都江堰收费站小王家营斗南出口路段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行驶过了市中路口，通行情况就全部恢复。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的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九南交通之声。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张梦明。
4: 张局，对于企业和市民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辨别远离涉税走私呢？
5: 我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有朋友向你借你的身份证向你借你的银行账户，这样的情况说用一些急需，这个时候您可就得小心了，可能会被犯罪分子利用去做一些这个开户和资金流转这样的一些走私行为。那么在这样的行为当中会被我们执法机关记录下来，会影响到您个人的这些征信和其他的信用受损，会对你的生活生产造成影响。
3: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欢迎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8: 你的早点是甜口还是咸口呢？
7: 哎，可以关注
8: 七分醒三分醉。他说早上完全不会吃甜口，要化挖蜜血，修骨灭条。踏踏睡睡的站着才刷。
7: 哎，对，昆明人的早点嘛，是从一锅小锅米线，热气腾腾的小锅米线开始。
8: 就很多宣传片的开场，一定要有那碗米线，才能烘托出我们的氛围，生活氛围。
7: 哎，你别说，做主持人也是这样的。但凡我要上台的日子，早上必须得要吃一碗米线，心里才实在。
8: 哎，这你的仪式感呀，
7: 仪式感
8: 啊。
7: 然后再者呢，就是汤汤水水啊，它那个。它滑
8: 你已经够滑了，
7: 代表什么呢？代表待会儿我上台呀，我顺滑、丝滑、三滑，
8: 不平滑
7: 啊，就是整个仪式很滑
8: 啊。但我们希望您的肌肤平滑，所以接下来给您推一款洗面奶。如果说大家在这段时间一直想挑一款能够让脸部紧绷不假滑，让你皮肤能够水润细腻又透亮的，那么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一定要试试了。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150毫升的到两支，到手两支只要299，您和朋友闺蜜都可以一人分享一支。
7: 嗯，那除了有山茶花的洗面奶呢，还有吉普的护膝羽绒裤。一到秋冬时节，大家出去玩啊，或者骑车呀、钓鱼啊等等之类，一下子啊膝盖就吹得难受了，冷风顺着裤腿啊往里钻，膝盖是又酸又痛。这条羽绒裤呢，可以说是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大风天出门能够顶住凛冽的寒风，偶尔遇到小雨啊雾霜也不怕，因为它是六方面料。终身呢是填充的是白鸭绒，弹力很好，两侧的口袋内方便各种收纳，短途出行一条足够，像什么钓鱼的朋友啊、代驾呀、外卖小哥呀等等之类啊，非常适合了。
8: 或者是给家里的老人也备一个吧，来到我们的大象星选去看看，今天 到手只要109，只要109，关注下我们的小程序大小星选，或者是交通广播的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说到出行，除了有这个羽绒裤呢，还要做好当地的攻略，对吧？查好地图，甚至呢需要找到当地的一位熟悉本地风情的向导，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安全探险。
8: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雪山徒步探险，还会进入到一些没有开放的区域，特别容易陷入险境。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哈巴雪山游客遇险事件。
9: 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10: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神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11: 你本地啊啊，等一下，咱们最快的速度开始。
9: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8: 所以啊，大家听完这个音频也知道了，这个高海拔或者很多喜欢探险的人啊，遇到这样的一些路线会非常的心动。但是得提醒大家啊，心动归心动，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做那些无谓的挑战，也不要无谓的消耗宝贵的公共救援资源。
7: 一次次的违规探险之后，救援人员必须要挺身而出去救人，但是救援产生的成本又该如何处理？近年来多地出台了相关制度，向违规探险的人员追偿救援的费用，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相关规定。
12: 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项目主要包括档次救援、外请向导、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目前北京市多个区已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如昌平区、门头沟区等，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8: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城区路况。无敌小馋猫报了一个路况，西三环和西福路交叉口草海隧道西向东，目前呢车流量大，车尾在隧道内。好，谢谢无敌小馋猫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早餐你平时喜欢吃甜口呢，还是喜欢吃咸口呢？都和我们说说看。 FM918YN 关注了公众号，在下面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和你互动了。
13: 子毕，毒障。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
1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2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3: 疼。
2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3: 好，
2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7: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9: 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欢迎回来，8:4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早高峰。那么之前我们说到生活里啊，这个洗衣凝珠一定不要让孩子玩，因为它如果破裂了溅到眼睛里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呢？我们一会儿会跟您说一说。但是关注这个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给我们说一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
7: 施警官您早。
3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松林隧道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绝境方向小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马兰立交施工占用行车道，杨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杨宗坡顶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南盘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

0: 老师，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电波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上次参加金佛药酒活动的听众朋友，最近呢，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货了。每天呢，我都能够接到几十条患者打来的电话。打电话来干什么呢？都是非常开心的来反馈自己用上金佛药酒，在配合上地通灸之后取得的好效果的。当然了，各种好消息代表身体有了各种各样的好的变化，大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在这么多条的电话里呀，有一个人最与众不同，是谁呢？就是南京的刘长通。这刘老先生呢，电话这边一接通，就跟我说一句话，说潘老师啊，有一句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我还没体会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自从参加咱们这次活动以后呢，用上了金佛药酒，再配合上地通灸，我可算是对这句话深有体会了。以前听您节目呢，自己也泡药酒，我感觉效果也挺好的。以前我的膝盖呢，它是不敢回弯的，啊，疼起来呀，有的时候那裤子自己都提不上来。喝上自己家泡的那个家庭版的药酒，已经啊，能够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穿衣服、穿裤子了。就这样的效果，我都特别的满意。这次活动之后，我没想到啊，您这药酒跟我自己泡的区别可是大了去了。我自己泡的那个口感真没有成酒好，成酒特别的润喉，一点都不上头，而且呢嘴里还有回甘味儿，越喝越觉得好喝，胃里呢也是暖和的，特别舒服。最主要吧，是药劲儿比我自己那个可真是大的太多了。这几天喝上，别说自己穿衣服不成问题，就连腰腿都没有再疼过。我昨天还自己骑车出去买菜呢，这在以前，那真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这几天喝的我是全身舒服，腿脚也轻松了。我呢，除了早晚喝，吃饭也喝上一口。控制不住啊，就是想喝。这么一来呀，这四瓶酒眼瞅着就只剩下2.5瓶了，都舍不得喝了，生怕喝完这四瓶以后没有了。我就想拜托潘老师，能不能再帮忙想想办法，可别让我喝了上顿没下顿啊！金佛药酒效果这么好，我就是想一直喝下去啊。
0: 南京的这位朋友说出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声。这两天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都反映，四瓶金佛药酒实在太少，都舍不得喝。想问问潘老师，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再用上金佛药酒？
1: 我明白啊，凡是喝上咱们金佛药酒之后的朋友，啊，身上的各种老慢病都能得到这么好的改善，我是打心眼里替大家高兴啊。那最欣慰的呢，不少也是像刚才这位先生一样，自己泡过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效果呀、口感呐，和咱们特供精酿的陈酒一比，确实是要差一些，而价格呢还高了一些。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咱们生产金佛药酒背后的工程。这老话说得好嘛，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哪怕是同样的一味药，品质上都有很大的差别的。药材是药效的基础啊。我们药酒生产企业的周董事长，他特别重视药材的质量。这不，最初决定合作的时候，周董呢就邀请我考察药厂的生产车间。他这个人呢也是非常，啊，讲究原则的。

0: 做事呢都是有板有眼的。他就是呢，想用事实来证明，每一瓶灵气逼人、药效绵长的药酒，都是药工们精心呵护做出来的。那么，想要做出这样高品质的金佛药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我在广西呀，前前后后考察了将近有1年的时间，也亲眼见到了4味野生的道地药材。他是怎么通过这现场这100道的监控、407关精密仪器的检测，最终融为一体的？可以说，能够检验合格、修成正果，金佛药酒它也是经过了9久80一难了。很多人不理解，说不就是泡个药酒吗？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直接把药就泡在酒里不就完事儿了吗？怎么泡制药材、加工制作还要闯关？说这样话的朋友，我特别理解大家啊，因为大家呢没听我节目的时候，可能大家也有泡药酒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哎，也都做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泡药酒真的就是把药材呢买回来以后，这些饮片呢就直接放到药酒里边，对不对？那么大家，这就是家庭版呐，这就是跟我们批量生产，我们呢严谨的炮制工艺加工的这个流程是不一样的。其实呢，我们在制作这个金佛药酒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明确这个目的就是治病救人，对不对？大家吃药治病，选择一款药品。那就相当于把自身的身家性命交给了我们呐。如果说我们不能保证这些药的安全性、有效性，那和图财害命又有什么区别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清醒的认识，上到周董事长，下到车间的每一位药工，必须要严把检验关，在药材的选择之上，稍微有不合格的药材，根本就没有做药酒的资格，这其中哪怕有一样检测不合格，在审批药材的时候就面临着被销毁的危险。所以呀，检验的工作是最严谨的，是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差错的。那么，除了药材的有效成分、药品的质量进行检验，厂里的药工师傅们还会对整个制药的过程进行监制。咱们举个例子，就说这个卫生情况吧。每个人在进入车间之前都需要反复的消毒，要把鞋换下来，穿上拖鞋和白大褂，再到下一个消毒区域洗手，换一套消毒服。这里边还有一遍消毒的过程。你看，就这样，一共走过4个消毒区。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了。只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才有资格进到车间里边。最后呢，每个人都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车间里就是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因为整个车间的清洁度啊，它的洁净度高达了10万级别。
1: 金佛药酒的高品质需要层层把关。潘老师，您说的10万级的洁净标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0: 这么说吧，你要是戴个白手套进去，不管是在哪个角落随便摸一下，连一点灰尘都不会沾，而且外面的细菌病毒根本就带不进去。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每一滴金佛药酒它都不受污染，保证了极高的品质。尤其是药材入药之前，还需要检验人员一步一步的鉴别。这叫什么呢？叫性状鉴别。检验人员呢，用眼睛看，用手摸，用鼻子闻，用嘴去品尝等等。这样可以对药材的形状、大小、色泽、气味、表面特征、质地、断面等等进行详。

0: 细的筛查，由此来判断药材的品质。当时周董带我去参观人工检验区，正好碰见药工们在检验黄金。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篮子，里面呢大概放着10多块黄金。其中啊有一个梁工啊，梁工程师，他的工作经验呢是比较丰富的。他告诉我说，他说潘老师呢，这些都是检验不合格的。我一看，这么好的黄金竟然检验不合格。其实篮子里的那些黄金全都是野生黄金呢，只不过就是年份短了一点，蒸的火候差了一些，就是稍微没有蒸透。这么讲吧，这个价格和品质虽然比不上12年的野生黄金，但是放在市场上也绝对是中上等。那么像这种品质的黄金，平时啊怎么也得500-600块钱。大家想想看，竟然连这样的野生黄金都不够入药的标准，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对于药材的把关是极其严格的？我呢从业这么多年，也去过大大小小不下几十家药厂，很多药厂呢啊，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药材都不是这么精良的，更别说什么野生药材了，连种植的药材年份呢都不见得够啊。从市场上直接批发回来的成百上千斤的黄金，那是野生的道地药材吗？不可能啊，因为野生道地药材真的是非常稀缺的。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药材的加工生产那真是一个良心活啊，因为你做成药之后，你根本看不出来药的材料是好还是坏呀，它的药物的有效成分含量是多少啊，可是到最后都会在药效上面体现出来呀。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朋友在治疗自己疾病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效果不明显，而且有的不仅效果不明显，还感觉到自己这个病呢是越治越多，对不对？这是原因不都在这儿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周董事长说过的一句话我特别佩服，他就说呀，谁都想追求利益，但是利益绝对不能放在良心之上。
1: 说的真是太好了，利益永远不能放在良心之上。金佛药酒有了这个坚实的后盾，药效必然也就有了保障。
0: 没错，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拒绝了20多家想要合作的药厂，义无反顾的就选择了跟周董合作的原因。因为周董呢早已摆脱了力求温饱，而在药材上已是充好的阶段。其实在钦州当地呀，包括整个广西省内，都对他们的药企是非常熟悉和认可。他们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门深耕创新中药、药酒制剂、抗肿瘤与肝病新药的研发，拥有国家级抗肿瘤药物研发工程中心，手里握着180多项国内外医药专利，研发实力过硬，厂区建有完整的GMP 标准化生产线，获批酒剂、丁剂、口服液、片剂、颗粒剂等10大类药品生产资质，足足90多个国药准字药品批文。在2019年的时候，被评为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成为了医药健康领域民族品牌的领军人，做药品出口业务。那是真正的把我们的中国医药发扬光大，光是一年的纳税金额就有2个多亿啊！大家可想而知，这个企业的实力有多强。我们在用药的时候追求的不就是最好的效果吗？那是什么保障了药品的药效呢？其实就是最好的药材呀，就是最好的工艺呀，就是最好的技术啊。我们周董

在生产金佛药酒的时候，肯定不会一次冲好来砸了自己的招牌。就这一点我就是非常的放心。每年到了年底呀，一般公司都会发行年终奖，但是他们的员工都不要奖金，也不要各种礼品，要什么呢？只有一个统一的诉求，就是金佛药酒。无论是自己喝也好，或者是回去送给家里的老人也好，大家要的就是一份健康啊。大家太明白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啊，我们评价一种药是否安全，是否有效，就看它生产它的人，他们自己用不用。如果他们员工都抢着要，那效果肯定是差不了的，对不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呢，社会上生产一些食品的加工企业，他们有多少员工吃自己的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呢？就这一点，我们就看看，随便看看新闻呢，看看视频里是不是都能看到。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质量他们自己都不认可，他们都认为这是不安全的，自己了解根本就不入口啊，对不对？那么话又说回来啊，只有这样能够保质保量生产出来的金佛药酒，它才有确切的疗效，才能确定它化毒化酸化结，有这样的实际的功效。而且我和周董事长合作的原因，除了他的实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周董事长的德行。他始终认为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得到实惠，致力于造福于民。每年呢，他都会拿出营业额的5%专门做慈善事业，建希望小学，孝敬养老院，给当地的百岁老人过生日等等等等，让所有的父老乡亲一同享受到福利，回馈社会。那么仅凭这一点，我就非常认可呀，也是跟我的观点一拍即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是特别想让每一位信任我们的朋友，相信药酒能治病的朋友，都能够用上金佛药酒，都能够体会到我们金佛药酒它实实在在的去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的功效，实实在在的解决大家的疑难杂症、老慢病，让我们身体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让我们都能够快乐的去生活。我们平时说呀，说祝您健康快乐，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快乐？是不是首先是健康啊？健康是在前边的，你才有快乐。整天病病殃殃的，你表现出来的那种快乐的表现都是假的，那都是人为的。人为两个字合在一起不就是伪吗？那不就是伪装的吗？你伪装给谁看呢？你伪装给家人看，家人看着你一身的病痛，还伪装出快乐的样子，心里不更痛吗？你伪装自己看，你自己一身的病，还要强颜欢笑，表现出快乐的样子，你自己心里不酸吗？所以说，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拥有的，健康才能快乐呀。你没有健康，那种快乐都是伪装的，都是人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是自欺欺人的，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讲，现实情况啊，就是金佛药酒的数量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说我只能呢设立一个门槛，我先给一部分信任我的人用上。不过呢，别着急，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在各位手里这四瓶药酒都喝完之前，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所以说，也希望各位信任我的朋友们都等着我的好消息，啊，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目，别错过。
1: 有潘老师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大家等着您的好消息。好的，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接听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1: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瘀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6: 您好，您是潘老师是吗？
7: 嗯，您好，是我，欢迎您。
6: 哎，您好，我呀这着急呀，我跟你说呀。哎呀，家里头的这个金佛药酒啊，眼看着就是就快喝没了，也不知道你们这里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买到了？
7: 现在肯定是买不到的啊。之前大家的四瓶金佛药酒那是特供的，能拿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如今你手里有，你就先用着，以后有的话我会告诉您的啊。
6: 啊，好了，那潘老师哈，您可不知道，本来吧我是拿回来自己喝的嘛。哎呀，调理身体，这不是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嘛，来我家了，见到这个金佛药酒啊，哎，我这就跟他们说呀，这是特供的，不是啊谁都能喝到的呀。结果人家呀都说要尝一尝，你说呀我能不给人家尝吗？那你一口他一口的，我是真心疼啊。可是没办法，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喝了一点，喝完以后呢天天呢给我来电话呀，都跟我说，他们都让我帮他们买一瓶。那天呢喝完以后，说感觉呀自己突然间想吃饭了，说胃口啊也好了不少，让我问一问啥时候还能有啊，都说要买上一点。
7: 嗯，您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刚才说，哎呀，你这个金佛药酒要喝完了，我还在想，这怎么能这么快就把这四瓶酒喝完了？原来是家里来客人了。你说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个饭，啊，那明明有这一瓶金佛药酒，都知道它好，您说您能不给吗？你是善良的人，是不是？
6: 是啊。
7: 那这瓶本来是自己治病的酒，好吗？你这东一口西一口的，一下就喝了很多啊。别说你心疼啊，我听了都替你心疼啊。这个金佛药酒是真的，是谁喝上都说好啊。为什么呀？因为巴马长寿泉的泉水，再加上天然的道地药材、飞秒技术、提纯工艺等等等等，你想啊，本来就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我们平常人喝了都能健康长寿，有老慢病的人还能治疗疾病，谁能不想要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剩下那点酒啊，可别再给别人了，你就留着自己治疗病吧，要不然该耽误治疗了，好吧？
6: 是是是是啊，你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都啊收到柜子里去了。那也不够了，潘老师，你看这真没有吗？
7: 现在金佛药酒确实是没有啊，太多的人给我打电话要酒，关键我自己手里也没有。你听节目吧，我尽量想办法，一有好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你别错过节目就行啊。
6: 嗯，好呀好好。哎呀，那也行吧，不管咋办，潘老师啊，您一定就是想着我点啊。哎呀，关键是啥呢？这个金佛药酒效果确实是快呀，我是腰椎间盘那个狭窄还有突出，用到

0: 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两条腿也不麻了。哎，出去走路呢，有个小石头搁在脚底下，哎，我都能感觉到了。两条腿呢，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腿呀，就是都能抬起来了。以前我的腿麻的时候，就穿鞋我都穿不进去呀，脚啊都没有感觉，走路都摔跤。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了。到今天呢，正好是第十三天，挺明显，就是腰都能使上劲儿了，哎，也能蹲下去了，再站起来都不费劲儿了，而且这个酸胀的感觉也没有了，不像以前那么嘎嘎的响了。放在过去的话，那真是蹲下去都费劲呢，要想捡起来一双筷子，那姿势不对呀，都容易把腰给扭了。现在你看我，不管怎么样活动，哎，腰都没事儿了。也不怕冷了，也不怕凉了。昨天晚上我还去跳广场舞了呢，一点都没感觉累呀。哎呀，这些事儿啊，之前都是我想都不敢想的，这些病啊都快把我愁死了。哎呀，我老羡慕就是那些身体好的人了，人家你说没有病的，想出去溜达就溜达，想干啥就干啥，你去哪都行。你说我可不行啊，你说我，哎呀，如今呢，这用上了这个金佛药酒以后，我也有盼头了，也能跟姐妹们一起出去玩了。
1: 是的，咱们不管干什么都要有个好身体呀、啊。你看看你腰疼腿疼，那这样的人真的是也太多了。老话说得好啊，这人老腿先衰呀。再加上我们上了年纪以后，正气也不足了，风寒湿都会趁着正气虚弱的情况下侵入到体内，就导致呢我们的气血经脉不通。那不通则痛啊。风寒湿是什么呀？它就是毒啊。哎，今天进来一点，明天再进来一点，你这毒和毒加在一起就是毒上加毒。那这些毒在血液当中积存日久，就会形成栓，接下来呢再形成死结。为什么好多老人膝关节肿大啊，腿变形，不都是死结造成的吗？那金佛药酒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它疏通了经脉，驱风除湿，温经散寒，通络止痛，那这些还是问题吗？肯定就不是问题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你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按时按量的服用金佛药酒，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好。那至于说金佛药酒现在还真是没有啊，你告诉他们一起在听我们的节目，我有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啊。
0: 行行行，那就辛苦您了，潘老师，您一定费心呐，给我们就是想想办法。您多保重，太感谢了。
1: 不客气，您也多保重。好，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哎，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
1: 哎，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啊。说实话，我拿到这个金佛药酒啊，也是实属凑巧。我当时吧，就是想着啊，你这钱呢也不多，你看平时要是去一趟超市的话都不止这些。哎呦，我寻思花就花了吧，这万一有机会呢，还真没想到，不仅拿到了四瓶药酒，还拿到这么好的野山参。哎呀，跟您说呀，拿到以后啊。哎呀，我真是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呀、啊！这个人参呐、啊，比酒都贵呀、啊，还带着鉴定书呢，真的是野山参。哎呀，得值啊，几千块、啊。就是金佛药酒吧，太少了，才四瓶，我到现在吧，一瓶都没舍得喝呢。以后吧，再买的时候，是不是能先给我再留个名额呀？最好能多拿点儿。
1: 我跟你讲啊，真的像您这样要求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不能答应大家，为什么？因为我当初呢就跟大家说过，只要是信任我，想跟着我学中医，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朋友，这点我肯定会很快的回报给你。

0: 那人参也好，是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的，是让大家身体赶快健康起来的。我只不过是当初设置了这个门槛，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金佛药酒太少了，所以说你能再买的时候，给我先留个名额，我这个做不到。如果说我不设置门槛的话，谁都想要，谁都想多拿。你说我给张三不给李四，李四就会不高兴；那我给了王五不给马六，他也会不高兴，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
1: 是。
0: 说你让我怎么办呢？那我只能是先设一个门槛。但是你要知道啊，之前我是一分钱没要，啊，还回报几倍、几十倍的好东西是吧？所以说我跟你讲，你现在家里有金佛药酒，您就先用着。我呢也正在想办法。因为这两天有需求的朋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些朋友还说潘老师您看看，我没有领地通灸，也没有拿到金佛药酒，那我也是您的学生，我也天天听您讲课，您不给我也说不过去呀。我也听到这些话，我特别的为难。总之，我一定会给大家想办法，您呢也是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有好消息，我在节目当中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潘老师啊，就是我这个人吧，之前呢也没少喝那个酒，我自己也平时吧也爱喝点酒，我就想啊，为啥你这个药酒它这么好使唤呢？我吧也是一直想不明白，但是我喝完之后吧，哎，这回我明白了，确实吧和我之前喝那个酒它不一样，这个口感呢特别好，酒香里边吧。透着药味儿，酒也不呛人，也不辣喉，到这个胃里边呢，就是感觉吧，热乎乎的，暖和和的，整个人吧，立马吧就感觉有劲儿了。我现在吧喝了这十多天了，刚开始这两天的时候吧，手脚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尤其是这个手啊，能活动了，不像之前嘛那么僵硬了。我第一感觉就是啥呢？这个金佛药酒的效果吧。也是真快，哎，你看吧，我也这个类风湿啊，这都有10来年了，手脚吧从来都没这么热乎过。你看我这刚用了才2天，你看就有这么好的反应，所以我就觉得呀挺好的，哎，继续用到1个礼拜以后呢，这2条腿走道吧就不那么拖沓了，尤其是上楼的时候能一步一个台阶了，抬腿吧也感觉特别有力气了。膝盖这块也不疼了。我家吧是住4楼，现在一口气儿啊，能上去了，一点也不费劲儿了。哎呀，你都不知道啊，这之前吧，这上个楼2步一个台阶啊，走一半吧你还得歇一会儿。这到家之后啊，2个膝盖呀都疼，你得坐在沙发那块吧，是又捶又敲的，有时候吧热敷吧都缓解不了。现在吧，我这药酒用了10多天。哎，这情况吧，真的是越来越好。晚上睡觉呢，感觉吧，照之前也好多了。另外再就是啥呢？我这个前列腺吧，也不好。哎，这回前列腺也有改善，不起夜了。哎呀，要不在之前吧，你看晚上怎么也得起来个5、6次吧。到厕所之后，还尿不出来。哎，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哎呀，这个大药厂生产出来的药酒啊，真的就是不一样啊。
0: 有切身的感受了，是不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呢，有这样那样的病，都在吃药，都在治疗。那吃药是干什么呢？就是想把病治好。但是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尤其是有一身慢性疾病的朋友，那吃的药都海了去了，没有效果不说，还有的把肝啊、肾呢都给吃坏了。你想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过去没少吃药，为什么今天还是用金佛药酒才见好啊？是因为过去吃的那些止疼药啊，那都是化学合成的，都有毒性反应的。那些药毒呢，会在我们体内沉积，而且越沉积毒素越多。您说这能是好事儿吗？肯定是病越治越重啊。但是咱金佛药酒可不一样啊，仅仅是短短这么几天，情况就越来越好，说明什么呀？说明金佛药酒它不愧是一方抵千方啊。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特殊的炮制工艺、飞鸟技术、巴马长寿全的诠释，还有我们每一道严格的把关，精心生产出来的金佛药酒，才能真正的为我们老百姓治好。

0: 病啊。那这也是我多年研究药酒的成果，您呢就继续踏踏实实的用着，以后还会更好的。是不是自从用上金佛药酒以后，你真的感觉到生活更有希望了，是不是？
1: 是啊，哎呀，庞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好的，我们就是要有希望的生活啊，我们要快乐的生活，但是快乐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说在这儿呢，老师也祝您早日彻底恢复健康啊，记住每天都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有好消息都不要错过啊。
1: 哎，好的好的，我肯定天天听您的节目，有好消息我肯定第一个时间报名啊。
0: 嗯，好的，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5: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一化毒，二化栓，三化结，八马长寿泉水，野生道地药材，活水活药，天酿地养，飞秒提取，入口醇香，药性浓烈，最适合毒素常年堆积的各种体弱多病，包括风湿骨病、血栓淤阻、结节囊肿、增生包块等等。无论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拨打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啊，我今天来跟你通上话呀，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金佛药酒的情况。
0: 嗯。
7: 哎，这么说吧，我现在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啊，一天一个样啊。
0: 嗯。
7: 原来吧，我就一直害怕自己啊老年痴呆，你说连孩子都不认识，那不就完了吗？哎呀，我一看见呢，就是这样的新闻一报道，我心里就特别的害怕。
0: 嗯，
7: 我脑萎缩都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一天吧总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的，困，还总想睡觉，还有时吧就是隔三落四的。有一回我早上起来，我想看新闻，明明手里拿着这个遥控器，我就是找不到，来回这么找啊，这卧室啊、电视柜啊，我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0: 嗯，
7: 哎，我心里头就着急，着急的都不行了。我老伴儿啊看我转了半天，我说你找啥呀？我说找遥控器哪去了呢？找了半天我也没找着啊。你说老伴儿咋说的？你手里拿的不是遥控器吗？
0: 嗯嗯，
7: 你说还说我呀，以后啊估计你出个门啊你连自己家门都得找不着。哎呀，不过说实话，我喝了这个金佛酒第二天呢，我的情况都改善了，
0: 嗯，
7: 脑袋也不迷糊了，而且呢感觉记忆力也比以前强了。现在呀我说话也不像过去了，说完上劲儿接不上下劲儿的，是不是啊？都利索多了。
0: 嗯，
7: 再一个就是我跟老伴去超市买点东西还知道拿钥匙了。
0: 嗯，
7: 晚上啊睡觉也好了，也变好了，十点左右肯定就犯困，倒在床上一觉就能睡到早上六点多钟。别人是啊上了岁数啊较少，我是啊睡得比年轻的时候还长啊。
0: 嗯，
7: 关键是睡眠以后精神头好了多了呀，这下我可放心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啊，一点也不用担心会得老年痴呆。
0: 嗯，
7: 感觉比年轻的时候精神头还好呢，状态特别好。
0: 嗯，
7: 我真要感谢你啊，潘老师。
0: 不用谢我啊，其实我听了也为您高兴啊。其实像您说的，拿着这个遥控器找遥控器，拿着手机找手机的朋友太多了。

0: 啊，那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呢，脑髓空虚了。我们中医讲，肾藏精生髓，脑为髓之海，也就是说，肾精转化成髓，髓藏在大脑。那如果说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肾气呢逐渐的不足，肾精也亏虚了，那么脑髓就是空虚的，你自然就记不住东西。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去做核磁的话，恐怕就脑袋上就会形成什么呢？就西医讲的叫脑白质，其实就是脑髓空虚、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现在这个脑萎缩呀，现在这个大脑痴呆呀，就老年痴呆那些表现症状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呢要注重补肾生髓啊。那么，咱们金佛药酒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是里边呢有九世黄金，它就起着保肾补肾的一个作用。再加上白术健脾啊，我们知道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然后又是气血生化之源，肾又是藏精生髓的。你看看，你这个脾胃功能、肾脏功能，也就是先天后天之本全都强大了、固化了以后。强大了啊，那么能够增强我们的自己功能的时候，你大脑里的这个髓呀，是不是就是逐渐增多了？那我们头脑里的这个髓海充足了以后，它就会怎么样啊？它就会发挥作用了。哎，你就能记住东西了啊，你就能够不忘事儿了。我们现在老年痴
1: 对，
0: 呆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过去的事儿历历在目，眼前的事儿想不起来。但是你脑髓空虚了，就会形成这样的状态。那么一旦
1: 对
0: 我们
1: 对，
0: 的脑髓给它补充上以后呢，这种状态就没有了，你的记忆力就恢复，就改善了。你想得老年痴呆都不可能。所以说啊，还有什么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脑鸣的、耳鸣的，其实这都是髓海空虚造成的。但是
1: 对
0: 你
1: 对。
0: 发现你用上金佛药酒以后，这些现象改善了，啊，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咱们金佛药酒，它是就是解决我们脾肾不足的，它就是能够解决我们气血亏虚问题的。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幸福快乐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1: 是
0: 哎，
1: 啊，
0: 你会身体越来越健康，精力会越来越充沛，你的晚年生活会越来越充足，你的晚年生活会越来越幸福。而且我告诉你，你喝上一段时间呢，你会身体状态更好。到那个时候，再把更好的消息给我们反馈一下，好不好？
1: 那好的，我听你的，潘老师，
0: 嗯，好的，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那潘老师，谢谢你啊。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我是钦州的，您说的药厂啊，在我们这，老外的人呐、啊、都知道那个药厂啊特别大。当时进厂的时候啊，我们是眼看着厂房盖起来的，当地人呐、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听说他们老总啊还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乡亲们呢都特别认可这个药厂。关键是我自己用过金服药酒啊，确实起效快，效果好，哎，我特别相信您，肯定要一直给您走下去。
0: 也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和支持啊。那么这种药酒生产企业呢，啊，不仅在当地人人皆知，其实在我们全国的药酒生产企业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因为声誉很高，信誉良好。所以说，生产出来的药酒，尤其是金佛药酒，那可是特供药酒啊。这特供酒并不是谁都能随便生产的，那要求是相当严格的。那当初呢，我们选择跟周董合作，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保证金佛药酒的品质。从药材的选择上来看呢，必须是天然的道地药材，而且呢，每一个药材呢都要通过严格的检验把关。也就是说，即便是野生药材，那么差一点点年份，炮制不到位，那都是不行的。我们的宗旨就是宁可不生产，也绝对不凑合。那么再加上飞秒炮制工艺，也是金佛药酒的特点。八马长寿泉的泉水，那也是来之不易呀。

0: 真的是层层把关，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啊。您说这样的高品质的药酒它能没有效果吗？它效果能不好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只要
1: 是
0: 用上肯定是有好效果的， 是不是？
1: 是啊，就不要紧啊，我已经

0: 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您现在这个腰椎啊，包括神经损伤的修复啊，这个状态还不太稳定呢。是将好要好没完全好的时候，咱们这个健康来之不易，您可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好不好？一方面活先少干一点。
1: 好好好，我明白，我听您的。
0: 啊，活先少干一点，别着急。另外一个是啥呢？现在这个801致因子，您得接着用。你得把这个。
1: 我会接着用的，我会继续。
0: 对对对，这个健康你得把它巩固住。啊，这个康复神经也好，骨骼也好，你要让它巩固住，完全康复起来。你现在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这个推广工程，一定要参加。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一克就花1块钱，对吧？你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再定上2到3个80天的用量。明白吗？一定要继续去巩固。
1: 好好好，我明白。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克1块钱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要把握住，我听您的。
0: 对对对，啊，您说这个话对。
1: 电上继续用。
0: 您就按我说的，继续再用2到3个周期，到那个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好吧？年轻时候不敢干的活你都可以干，你是愿意锄地愿意养牛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一点不担心了。甚至于您未来以后30年40年的这个生活，我都不担心。明白吗？任何心脑血管疾病啊、老慢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我听你的，我就按照你说这样去做，张老师。
0: 好的，然后您用完80天以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时候根据您的情况给您调整用量了，好不好？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听你的，张老师。那我就先继续用，等着用完这个80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调整用
0: 量。好嘞，好嘞，好的，我们再见。
1: 好，我现在赶紧打电话第二期，再见了，张老师。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哎呀，张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以后身上变化特别大。
0: 哎呀，您这电话一进来就听出来这个高兴兴奋的劲儿了啊。我就知道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哎呀，张老师啊，我用的那个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我心口特别舒服，气儿也够用了。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呢，张老师啊？
0: 效果怎么这么快？哎呦，好多患者都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啊，发出同样的感慨啊。甚至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大家用上以后怎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还好使？好多人都问这个话。我们首先讲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的是啥呀？是我们国家3大经典名方啊，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这个药材，然后经过我们独特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呢，是世界医学界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所以它是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快速定位损伤的细胞，30分钟就全面的激活修复营养细胞，它就起到这样的功效。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您是哪儿的听众？您原来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哎呀，我是山东威海的，今年吧62，我这是冠心病都得有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老犯那个心绞痛，2.5、3.5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我就用了10天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心绞痛就犯了一次，而且犯的不是那么重了，也没那么疼，很快就过去了。
0: 非常好，非常好。以前。

0: 那
1: 以前，
0: 是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1: 以前我一个星期就犯一两次吧，每次犯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一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得把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儿，就怕呀有个什么意外的。可是张老师，我用了这半个月吧，这救心丸我一次也没用。现在您看，服用这短短一个月啊，我都没犯过心脏病，我都不敢相信。
0: 对啊，才用了1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帮你净化血液的同时再生新脑细胞啊。您要知道，您那个新脑细胞得到修复，得到激活了，所以心肌供血供氧也得到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也增加了。您那个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啊，心绞痛这种问题就快速的得到解决，它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就特别要恭喜您了，对吧？而且它不光是什么呢？症状得到改善的事儿，你想想，你心绞痛都不犯，是不避免心梗猝死的问题了？是不避免了心脏病反复发作，损伤心肌呀？是不避免将来心衰的发作呀？对吧？你不用去住院，甚至你不用去下支架了，对不对？
1: 是啊，张老师，您说的一点儿都没错。我现在呀，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不用再羡慕别人了。
0: 你
1: 这
0: 看。
1: 个801治愈因子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这个跟那个救心丸的效果一样，但是吧，它是安全，它没有副作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您说，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呢，所以感谢张老师啊，感谢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让我们吃得起药。
0: 这一点呢，您别客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我们在最早研发它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些老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都能用得起最前沿的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的药品，咱们是切切实实能把病治好，对吧？像这一次我回到国内也是。我看到国内那么多患者太不容易了，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不容易，每一次来跟我哭诉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用上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这是我跟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我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希望大家能什么呢？你好好珍惜就行。对吧？这个价格你说能持续多久？现在我也说不好，对吧？因为我也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儿在努力着啊！你别看现在说呈现出来1元顶1000元的这个推广工程，那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这个工程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那么它具体能有多长时间？可能是10天半个月啊，也可能是明后天就结束。所以这个手里边药不够的啊。大家，我跟你讲，趁这个机会，该备上就一定要储备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张老师啊，我就再买点儿，哎呀，也再感谢你们为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哎呀，这个呀，倒是不用客气，我跟您说，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这个病叫初见成效啊，你这才1个月30天的时间，对吧？你用上80天的时候，我跟您说，您比现在肯定还要好。因为什么？80天下来啊，我们801治愈因子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让我们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细胞复活，80天所有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啊！那不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全部用新的细胞来构成，对吧？哎，给你换了一个新脑，也是用全新的心脑细胞构成的。所以您一定得继续努力啊，然后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像您这个情况啊，需要再。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嗨，欢迎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苏兄。
5: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4: 是的，如约而至，今天周四啊，12:18，我们这直播正在进行了。
5: 对，
4: 今天又跟辉哥一块来搭档了啊。
5: 周四了啊，你看我俩一搭档就接近周五了。
4: 对，赶上周末，快乐来的更多一些、啊。
5: 哎，对，哎，你还别说，这年底啊，一说到这个周末，我们就想到月末、年末。
4: 哇，说实话，真的很好快、啊，
5: 很快、
4: 啊。今年你看都十月份了，对吧？嗯、转眼再有俩月，今年就没了，
5: 稀里哗啦又过期2026这个。
4: 对，
5: 还真是。你看这我们十月黄金周才刚刚才过，嗯，大家休息还没有。屁股没坐热，怎么要到年底来了？
4: 对，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讲啊，从今年十月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假期了。
5: 没有，
4: 中小学生有一个秋假，
5: 哎，
4: 就在11月份，他们会放个3-4天。但对我们上班的人来讲就没啥了，一直要到迎新元旦了、啊。
5: 对，大家往往只是过完了国庆，就开始在熬这个元旦了。
4: 嗯，对，
5: 就熬着吧，

0: 对，2个月，你好好慢慢熬着，熬到元旦啊。
1: 对，
0: 元旦一完又是春节，
1: 哎呦，
0: 哎呀，一年复一年啊。
1: 是啊，
0: 真的是，
1: 我真是觉得时间过得飞快飞快的。
0: 对，哎，你发现没有，一到这个年底啊，或者过年的前后啊，就结婚的新人特别多
1: 啊。对，因为大家都觉得选这个日子特别好，
0: 对，
1: 收获的季节啊，我结婚也收获了个新郎，收获了个新娘。
0: 哎，没错没错啊，你看像宁波有这么一个事儿啊，说是宁波新人办四无婚礼，
1: 嗯，
0: 哎，现在网上爆火了。
1: 哎呦，真的
0: 啊。
1: 四无，
0: 对，什么叫四无婚礼？
1: 真的，对啊，对，没彩礼吗？
0: 我们来说一说啊，这四无、啊、无什么哈？
1: 无什么？
0: 一对95后的新人
1: 啊，
0: 那直接取消了什么接亲呐、啊、婚车呀、司仪呀、啊、跟拍摄像 啊，啥都不要，
1: 连我们都不要了，
0: 都不要了。
1: 那他咋结婚呢？
0: 人家就没有什么复杂的流程，
1: 那总得有人上去说个话吧？新郎自己来吗？
0: 根本就不需要
1: 啊、哦，不需要、
0: 哎，直接就邀请一些至亲到家里吃顿饭，没事了。
1: 哦，还来家里吃顿
0: 饭？对、哦，一开始啊，那长辈们觉得哎呦不行啊，这样太潦草了。
1: 对啊，
0: 哎，后来到场之后才忽然发现
1: 效果还挺好的，
0: 对，很轻松，很舒服，没有那些。哦，那些很繁琐的东西来困扰、
1: 哎、
0: 是吧、嗯、
1: 但以前呢就是说大家结个婚嘛、嗯、恨不得就是七大姑八大姨、
0: 嗯、
1: 亲戚朋友能认识能打个照面的、
0: 嗯、
1: 名字叫不上来的都请来、
0: 哎、
1: 是吧，
0: 所以说
1: 但现在真的是反过来了、
0: 嗯、反过来了，你看现在婚礼工是不是都混不下去了、啊、嗯，所以说这个网友就热议啊，
1: 哦，
0: 这个结婚的重点呢是人，
1: 对
0: 对吧，
1: 这确实是的、
0: 哎、它不是那一套流水线的仪式，
1: 嗯，
0: 哎，所以这一套流水线仪式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那觉得也不新鲜了。
1: 对，
0: 嗯，
1: 哎呀，
0: 哎，
1: 而且呢，好像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就是，
0: 嗯，
1: 特别怕凑热闹的感觉。
0: 哎，
1: 就是说，如果人太多，特别来了很多跟，新人无关的人员，
0: 哎，对，
1: 或者也不是那么太熟的人员，
0: 嗯，
1: 相反坐在那儿还略显尴尬。
0: 哎，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啊、是这样的啊。
1: 啊，
0: 所以我是说，这个不喜欢凑热闹的，那就来咱们中午凑个热闹吧。
1: 哎，我们这个凑热闹还不一样，
0: 哎，
1: 就大家可以看我们、嗯、听我们，但是就不跟我们在一块儿、嗯，
0: 就是、啊、
1: 多好。
0: 啊，看何振银村民就来了，说是铁打的辉哥，流水的搭档。
1: 是的，各位好，我是流水，
0: 啊、我是搭档，哎，
1: 你是铁打，
0: 对，流水的搭档啊。
1: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首歌吧。
1: 好嘞，哎、
0: 这首歌其实也挺老了，
1: 嗯，
0: 那朋友们其实会唱一起唱，这是来自苏芮的一首《是否》
1: 啊，对，这是既是是又是否，
0: 哎，既是是又是否，啊，那是不是挺矛盾的？
1: 是啊，
0: 要不这首歌直接取名叫《矛盾》？
1: 对，矛盾，我觉得挺是的。
0: 你是否跟他有矛盾？
1: 是否是这个吗？这次真的我将离开你，
0: 没错
1: 啊，我要找到歌词，
0: 嗯。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是的，说到九七月商城，每天我们都在为大家奉上这些惊喜的好礼，并且呢价格非常具有优势。那么最近你看发现没有，早晚温差开始大了，
0: 没错，
1: 时不时还下点雨。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备好一件外套啊，因为这个呢防风外套御寒防水最好了，冲锋衣是非常适合的。
0: 对，
1: 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超经典的1990冲锋衣，一件就能够定义搞定各种多变的天气，
0: 没错，
1: 比如说抗风抗雨保暖啊，防水又耐磨，男女同款，多个颜色可以选。但你看我们看到的就有黑色、卡其、藏青、粉色、灰白等等，尺码也非常全，从 XS 一直到 2XL 的都有，
0: 没错。
1: 那么关键是这个售价呀，也是市场上一般是2000多呢，在咱们这儿九七月商城金秋特惠直接降到了499元，
0: 哎，
1: 还是奥莱仓的直邮，品质有保障。
0: 没错没错啊，那这件冲锋衣的这个外观设计是给人感觉又简约又大气，
1: 对，
0: 面料轻盈，防风防水耐磨，无论是登山徒步户外活动，还是日常休闲搭配这个牛仔裤啊，还有这个工装裤啊等等，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买给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给家人也安排上。现在是秋季降温多雨的时节啊，有这件北面冲锋衣就够了，而且呢是舒适防风还体面，轻松应对各种天气和场合。
1: 是的，北面1990冲锋款啊，这个呢是带来之后我们会大家再推荐一个好物，这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0: 哎，
1: 秋冬季啊，这个天气有点干燥啊，皮肤爱出油，要不就是很干，油脂呢堆积在毛孔里出不来啊，一下子发现哎呀，这个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的，毛孔也会变大。所以呢有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了，都觉得这个清洁力有点弱啊，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那么如果说是要真正除油暗沉一点改善的话呢，要么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就觉得很干很紧绷，
0: 没错，
1: 越洗呢那个皮肤越容易过敏。
0: 哎，那么如果要想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的堆积的油脂，还有那老废角质和污垢啊，绵密云朵泡沫上岸，只要一上脸就给人感觉非常柔软，而且非常的亲肤，轻松洗走了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那种气色啊。
1: 对对对，所以呢洗完之后你还觉得哎呀非常轻松，也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呢自带高级感的山茶花的这个香气也特别好啊，那日常的防晒呀、淡妆呀，直接用它洗就不用卸妆了，卸妆清洁两不误。
0: 没错，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

0: 九曲月商城两只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是的，所以大家赶快拿出手机来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你会看到一个小程序，点进去进入商城即刻下单。
0: 嗯，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3: 周深清澈而空灵的声线，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花开花落，风过回廊，岁月流转，一场大梦，唱进人生的聚散无常。电视剧《兰香如故》主题曲《大梦归》。

所谓大梦中不归，是梦醒之后才明白，有些爱，有些人，终究再也回不到最初。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00。

0: 3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外。

0: 不见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哎呀，现在我们也看到直播间的非常的热闹啊，看看我们的，哎呦，袁金林来了啊！那些年袁金林说上班上班，嗯，
1: 我们来了，
0: 还看我们的，看我们的管理左强来了，哎呀，我们的左管，
1: 是的，
0: 左管来了，
1: 强哥，
0: 嗯，强哥，
1: 因为有个光头强哥嘛，是吧？强哥，
0: 嗯，这个
1: 欢迎强哥啊，
0: 对。强哥是我们的管理啊，嗯，啊，核电营村民问，
1: 哎，我们刚刚让你介绍核电营在哪儿呢？你就问辉哥哥吃了，这是晚你在哪的？我们来找你吃，是这样
0: 啊。核电营村民，
1: 小锅米线吃啥子？
0: 我们要到核电营来跟你混吃混喝，嗯，所以你先不要问我吃了没有，我两点钟以后我来找你。
1: 好嘞，你先告诉我们核电营在哪儿
0: 啊？对呀，核电营在哪儿？
1: 不是说你本人在哪儿，是说的是这个核电营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啊？对。嗯，
1: 我们一直听说，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
0: 嗯，具体位置就是民权路，民权立交，
1: 民权
0: 立交的附近。
1: 哦，
0: 再往
1: 核电营，
0: 对，再往这个关上过去老吴家坝机场过来的这个位置差不多。
1: 啊，明白了。好嘞，啊，
0: 嗯，
1: 继续回来了啊。说到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消息啊，
0: 嗯，
1: 就是真的有人被投诉了。
0: 啊，被投诉
1: 就是成年人啊，我觉得有一定的边界感和距离感
0: 啊，
1: 这个还蛮好的。但有的人呢，就太没有边界感了
0: 啊。
1: 昨天我看见发生一个事儿，在高铁上，
0: 嗯，
1: 有一个女的啊，就开着这个电话的免提
0: 哦，
1: 就跟她老公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0: 一个小时电话，
1: 而且是非常大的音量声音，就是她从上列车就一直拿着那个电话啊啊啊啊，聊的都是很多家长里短，然后还伴随着吵架呀，拌嘴了，你咋个吵嘛，你啷个吵嘛，就两个人在吵架，你知道吗？就全车人。他也不管别人的感受
0: 啊，
1: 然后全车人就在那听着他一个人吵架，整节车厢都飘荡着他的声音
0: 啊，就是没把那节车厢的人当外人。
1: 对，关键是
0: 家长里短的事儿就全都让大家知道了啊。
1: 就是你就算你不介意，
0: 嗯，
1: 那你也不考虑我们的感受，我们想不想听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不想听啊。
0: 你家里那些事儿我一点都不想听
1: 啊。然后呢，就扰乱了整节车厢。
0: 嗯，结果呢，这个前排的很多乘客就提醒了，
1: 对，
0: 而且委婉的提醒，收效不大。对，后来就网友开始出来就吐槽了，对吧？高铁不是自家卧室，
1: 就是，
0: 对啊，全车人被迫旁听你们的恋爱连续剧，有意思吗？这，对不对？
1: 而且关键就是你还是要考虑到大家的感受，对吧？毕竟那是一个公共空间，
0: 没错。
1: 每个人都买票进来的，可能有些人也经历了，比如说熬夜啊啥的，加班啊很辛苦，
0: 是
1: 想上车睡一会儿，结果一上车，你在旁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就一直在那说，大家都已经受不了了。
0: 确实不会给人带来愉快心情，对吧？
1: 而且关键是现在就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家长里短的事儿，他也不在乎，是吧？
0: 哎，
1: 就开着电话，就大家都知道了。你们
0: 就两口子吵架可以，你开着免提呢。第一是影响大家，第二万一你们两个在交流你们家银行卡密码怎么办？
1: 对，或者是私密性的一些信息
0: 啊，对吧？这个就麻烦了啊，
1: 没错，
0: 银行卡密码你都告诉我了，
1: 所以我还是觉得有点这个这个叫什么距离感啊，
0: 对，
1: 会好一些，
0: 是，不要让一车人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家那些事儿。
1: 再则呢，家是温暖的。
0: 啊，对，
1: 家不是吵架的地方，
0: 没错，
1: 也不是去各种这个吵架互骂的地方，家温暖，就是能够把家这种氛围搞好，我觉得也是对你们生活的一种幸福指数的提升。
0: 没错啊，来看大家留言哈，核电营村民就说了，核电营在原来的官街，
1: 官街啊，
0: 那就官街嘛，以前官街还
1: 叫
0: 赶街嘛。
1: 哦，这我还真没去。关上的那条街，
0: 关上以前赶街那条街，关街啊，
1: 关街
0: 啊。然后完了之后，现在的乌家坝雨龙路的这一带啊，那么这一带呢，确实是那个我们过去乌家坝很热闹的那个片区啊。
1: 雨龙路，
0: 对，
1: 雨龙路是不是还有个家私家具城
0: 啊？
1: 那个背后那一大条，
0: 对，就那附近，
1: 就咱们以前到了乌家坝，
0: 嗯，
1: 右转。

0: 就是机场左边转上去那一片，是吧？
1: 对，那时候飞机经常从头顶过。
0: 对，
1: 年轻时候咱们没啥事就跑着去看飞机。
0: 今天有没有长胖一点啊？瘦了，瘦了，瘦了，
1: 瘦了，瘦了。
0: 这个是飞远了，
1: 飞远了。好，左强说：“苏哥、辉哥，中午好呀，怎么今天没见我姐呀、啊、
0: ？”Hello， 强哥好、嗯，你姐今天这个有事儿是吧、哎？刚刚还给我打电话了，
1: 对，
0: 让我明天继续去拍那个《探店》
1: 哟，
0: 明天晨晨单播、
1: 啊、呀，
0: 厉害吧？啊，所以下周也是可以的，
1: 忙起来了，
0: 对，
1: 大家都忙啊。啊，来看何林村民说啊，辉哥，你可跑马拉松。莫要在高铁上搞热身运动，
0: 他不会，辉哥就算有再着急的事儿、嗯，都会把电话先挂了再说。
1: 是的，对，
0: 不会影响到大家。他所谓的热身，就热热自己的声音，其他都不热。
1: 那倒是啊，
0: 对对对，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哈。
0: 嗯 ，OK。
1: 刚才不是说这个小两口吵架没地方吵，跑高铁上来吵了啊？那是不是大家都想有个家？有个家呢，吵个架也方便，
0: 主要可以温馨一点，对吧？
1: 对。好了，来唱这首歌，我想有个家，大家一起来唱。
0: 好嘞。潘美辰，
1: 嗯。
0: 以前我一直觉得潘美辰是个男孩，
1: 哦，
0: 很帅的帅哥
1: 啊，
0: 后来才知道是个女的，
1: 啊，他那一头长发是吧？
0: 他这个打扮真的很像男生，
1: 对，还真像个男生，
0: 也不笑，
1: 嗯。

0: 回家，而我只能孤单的孤单的寻找我的家。
1: 准备了，会场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啊 ，2、3。

0: 这点和声好啊。
1: 对啊，
0: 你跟软软唱的时候，你俩的和声我特别爱听。
1: 有啊，我也有和声。
0: 感谢左强，左强鼓掌鼓掌，玫瑰玫瑰啊！新进来的朋友们点关注，谢谢左强，也谢谢袁金林的点赞，手动点赞。

0: 潘美辰作词作曲啊。
1: 所以先说阿辉今天和谁搭档？苏志啊，咱们云南
2: ，Hello，
1: 咱们云南的娱乐金牌主播啊，
2: 你好你好，
1: 苏志啊，大家都看过电视上苏志经常主持各种综艺晚会啊。
0: 哎，水仙是那个水仙吗？嗯、哦，对，不会是。如果是那个水仙，就是
3: 大白脱口秀，虎年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0: 是的，说到九七月商城，每天我们都在为大家奉上这些惊喜的好礼，嗯，并且呢，价格非常具有优势。嗯，那么最近你看发现没有，早晚温差开始大了，
1: 没错，
0: 时不时还下点雨。嗯，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备好一件外套啊，因为这个呢，防风外套御寒防水最好了，冲锋衣是非常适合的。
1: 对，
0: 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超经典的1990冲锋衣。一件就能够定义搞定各种多变的天气，
1: 没错，
0: 比如说抗风抗雨、保暖啊，防水又耐磨，男女同款，多个颜色可以选。但你看我们看到的就有黑色、卡其、藏青、粉色、灰白等等，尺码也非常全，从 XS 一直到 2XL 的都有，
1: 没错。
0: 那么关键是这个售价呀，也是市场上一般是2000多呢、啊、嗯，在咱们这儿九七月商城金秋特惠直接降到了499元。
1: 哎，
0: 还是奥莱仓的直邮，品质有保障。
1: 没错没错啊，那这件冲锋衣的这个外观设计是给人感觉又简洁又大气，
0: 对，
1: 面料轻盈，防风防水耐磨，无论是登山徒步户外活动，还是日常休闲搭配这个牛仔裤啊，还有这个工装裤啊等等，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买给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给家人也安排上。现在是秋季降温多雨的时节啊，有这件北面冲锋衣就够了，而且呢是舒适防风还体面，轻松应对各种天气和场合。
0: 是的，北面1990冲锋款啊，这个呢是带来之后我们会大家再推荐一个好物，嗯，这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哎，
0: 秋冬季啊，这个天气有点干燥啊，皮肤爱出油，要不就是很干，油脂呢堆积在毛孔里出不来啊，一下子发现，哎呀，这个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的，毛孔也会变大。所以呢，有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了，都觉得这个清洁力有点弱啊，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那么如果说是要真正除油暗沉一点改善的话呢，要么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就觉得很干很紧绷，
1: 没错，
0: 越洗呢那个皮肤越容易过敏。
1: 哎，那么如果要想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

0: 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的堆积的油脂，还有那老废角质和污垢啊，绵密云朵泡沫上岸，只要一上脸就给人感觉非常柔软，而且非常的亲肤，轻松洗走了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那种气色啊。
1: 对对对，所以呢，洗完之后你还觉得哎呀非常轻松，也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呢自带高级感的山茶花的这个香气也特别好啊。那日常的防晒呀、淡妆呀，直接用它洗就不用卸妆了，卸妆清洁两不误。
0: 没错，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7月商城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是的，所以大家赶快拿出手机来，直接搜索9-7月商城，你会看到一个小程序，点进去进入商城即刻下单。
0: 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Let's g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中午的午间凑热闹。
1: 哎，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0: 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哎呀，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凑热闹，来看我们有朋友报路况了啊。嗯，我们这位朋友说，昆石高速宜良到石林段不明原因的堵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如果大家现在正在此路上行车的话，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也可以及时反映啊。嗯，好，感谢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提供的及时路况。现在昆石高速宜良到石林段不明原因的堵车。
0: 嗯，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直播。那现在你可以听到传统端 FM97.0 听见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
1: 嗯，
0: 直接搜918云南交通之声，然后就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头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1: 没错没错啊。那说到这个咱们云南交通之声91.8呢，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我们的听众报出的一线路况啊。
0: 嗯
1: 嗯，
0: 所以特别感谢他们啊。
1: 对，
0: 左强中午还吃了个西豆粉米线，要得了、啊、
1: 西豆粉米线，西豆粉米线呢？其实，我觉得西豆粉米线吃的习惯的，觉得它还是
0: 好吃，
1: 味道还不错啊。
0: 对，
1: 那有些外地朋友好像吃的不太习惯，
0: 滑跳滑跳呢，
1: 这滑跳滑跳的
0: 都不知道这字儿咋写啊，滑跳跳是啥写？嗯，但是呢，就习惯那个口味的人会觉得很香，
1: 对，
0: 因为西豆粉的裹着米线的那种，
1: 嗯，
0: 那种裹嘴感啊，就特别好。我第一次吃其实是在宝山。
1: 在宝山
0: 那味儿
1: 啊，
0: 吃了一个西豆粉米线，觉得真的特别香，
1: 嗯、
0: 就是那个西豆粉很好。
1: 哎，
0: 后来在昆明就还没找到那么地道的西豆粉米线。
1: 嗯，说到吃米线，你有没有吃过这个芒市的过手米线？
0: 吃过呀。
1: 啊，过手米线吃的习惯吗？
0: 昆明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好，
1: 也有过手米线啊。
0: 对，也就是类似于那个。
1: 嗯。嗯

0: 杂学店那个
1: 啊，
0: 类似花生酱还是什么酱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啊，在吃的。
1: 哎，我第一次在芒市吃的过手米线的时候，吃的不太习惯，
0: 对，有点忙不过来，
1: 对，对，忙不过来，
0: 是吧？因为东西太多了，
1: 对，
0: 这一包那一包，全包啊，
1: 对，吃着，哎，慢慢觉得味道不错啊，
0: 对，
1: 挺好啊，
0: 没错。
1: 何建银村民说，辉哥报路况，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0: 这才是辉哥专属的这个路况信息。
1: 对啊，别人报了10到20年的路况啊，来到音乐台之后，我这是第一次报路况，
0: 是啊，那当时我去晚高峰报路况，应该把你叫去晚高峰，也就是
1: 啊，
0: 我们俩可以合计顺着上一下，对吧？
1: 对呀，
0: 啊，
1: 其实那个报路况啊，
0: 是你的强项，还有讲故事
1: 啊，那一不小心变成这个报路况专矿了啊，
0: 对，路况专员，
1: 对。我报路况不怎么样，我倒是想去挖矿
0: 啊，那就挖自己，
1: 对，
0: 自己就是人生中最好的矿
1: 哦，
0: 是吧？
1: 我们本来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坨矿，对不对？
0: 对，那这个只有矿老师莫属，
1: 对啊，
0: 我们俩都没有他矿，
1: 都没有他矿
0: 啊，没有他矿客矿的多，是吧？
1: 对啊，哎，我们见到矿姐，我们得习惯也叫他矿。
0: 对，我们叫他矿老板嘛，老矿嘛。
1: 对，
0: 就跟他自己说，嗯，你们不要叫我这个，我的矿是矿客的矿，是吧？搞半天你是矿客的，
1: 那还真是啊。
0: 对，
1: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讲报路况呢，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需要的服务啊。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那开车呢，上路的时候啊，每个朋友呢在路上呢遇到不同的精彩啊。
0: 对
1: 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会把一首经典的老歌
0: 《齐秦的歌》
1: 《外面的世界》来和大家分享。
0: 哇，好精彩！
1: 嗯，
0: 我还会弹这首歌的吉他呢。
1: 哦，厉害！
0: 是的，因为这个吉他不是太复杂，当时就很喜欢就学了。
1: 是的。

0: 可以，何振银村民说特别，原来昆明夜色嗨得好好好的，突然一个路况进来就回归到了严肃，是这样的，
1: 你拿捏到了这个瞬间的精髓。
0: 对。

0: 岿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送给大家
1: ，OK，
0: 谢谢啊！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河镇银村民，河镇村民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辉哥还在918讲故事，
1: 对，
0: 是的，于树康说感谢你。来看我们的 HM 597说，辉哥唱的真好听啊，主要是我身边的苏志和的好听。
1: 没，是辉哥唱的好，我们都唱的好。
0: 对，
1: 主要是这首歌好，
0: 就是歌好，
1: 真的是那个年代，就是我昨天看见一个朋友在发，就是我曾经拥有了齐秦的这个各种磁带，我一看那个封面
0: 啊，
1: 就是整张照片。横着大概有五六张专辑，竖着有五六排，那55就是25张专辑，哇，我都一下子震惊了，我说齐秦出那么多专辑，后来一看还真是的，
0: 是的，
1: 从他第一张各种狼，狼一狼二，外面的世界，花季，原来的我，
0: 对，然后后面什么爱情宣言，
1: 对，然后翻唱的专辑。
0: 最后我
1: 有一张红色封面的专辑翻唱的，后来有思路，你记得吗？
0: 有思路，痛病快乐着。
1: 对，痛病快乐着，
0: 对吧？好像到
1: 痛病快乐，快乐着，
0: 好像痛病快乐着，这个完了之后就很难再听到齐秦有新的专辑出来。
1: 专辑对，但是有单曲好像。
0: 有单曲。
1: 那会儿为电视剧还是为一个什么活动写了一个单曲。
0: 你看何林村民就说苏老师用的是磁带听的吧？
1: 对，真的是。那何林还真的是磁带。
0: 这个应该说在狼的那个阶段是用了磁带听的，到后来到痛病快乐的这个应该是属于碟片了，那时候出的是 CD 碟片，
1: 对，所以真的很经典啊，
0: 好，确实在那个年代磁带啊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很深的一些记忆，那种盒子
1: 我还有那个小铅笔，抄的那个磁带上抓抓抓抓抓转到哪一首，大概你可以估一下就可以转到每一首，很精确
0: 啊，对，有那个转到哪一首比较精确的，有一种当时的珠江组合机，你记得吧，有珠江组合机那种收录机，里边呢可以放录音啊，也可以自己呢在里边
1: 倒带，然后呢你摁下再按第二个键呢，它就会选择一首一首的倒，
0: 对，
1: 那你记不记得最早音乐台的时候就是用磁带来放，
0: 是的，
1: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那一首歌一放出来，
0: 对，我记得我们你一说到这个，我说到我们音乐台的老同志啊，曾经呢有一些这个播出的一些花絮
1: 哦，是吧？
0: 我们有一位老师当时喜欢在每一首歌之前有很多那种修饰的。

0: 华丽的辞藻、
1: 啊、
0: 修饰完之后，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结果那倒带没倒好
1: 啊，
0: 出来是女人，女人是老虎
1: 啊！
0: 哦，太精彩了。
2: 山上的女人是老虎，模样还挺可爱。
0: 结果那个老师就很着急，就哇哇哇哇，要错了错了，那个然后就脚带了，
1: 然后那个就更错了，错了个离了个大谱。你看是不是真的有20多张 CD 的？
0: 啊，不止啊。
1: 它有一些是重复的，你看这一盘
0: 啊，
1: 好像叫我该拿什么来爱你，我该拿什么去爱你，用我痛过的错过的决定。然后这一张专辑呢是这个柔情主义
0: 啊，柔情主义，哎呦，每一盘都非常的熟悉啊。
1: 你看
0: 说到齐秦的
1: 思路
0: 啊，思路你还记得它的歌词吗？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哎，待会儿调出来唱。
0: 啦啦啦哒哒哒。
1: 对，那这张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痛并快乐。
0: 痛并快乐。
1: 哦，还有这张，这张也很经典，是他的演唱会的一个专辑
0: 啊。对，
1: 演唱会的。
0: 嗯，
1: 这狼一、
0: 狼一、狼二、狼三。
1: 对，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啊，你可以
1: 太经典了，
0: 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是啊，齐秦，
1: 啊，
0: 河南原村民，你看看那么多的磁带，河南原村民，他当时，河南原村民也说，我的收音机的磁带机呢，就是听昆明夜色听坏的。现在看到吧，苏志把这个齐秦的这个所有专辑都找出来，他的封面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确实很怀念，
1: 还是看得见一点的、啊、
0: 对，我看思路能不能找得到、啊、
1: 应该有应该有，不过不怕，我们先进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20分不是要放那个啥吗，我们的那个卖货嘛，
0: 对、
1: 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又再找一找给大家放。怎么还有蚊子叫？
0: 很
1: 好听的是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哎呀，午间凑热闹，
1: 这、
0: 啊、
1: 小时候的齐秦和齐豫，
0: 对，1975年的齐家姐弟，
1: 想都想不到啊，
0: 对，会是这样，哎，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嗯，
1: 小时候的齐秦和齐豫，
0: 对，齐豫和齐秦啊，这是当年齐豫齐秦1975年姐弟俩的合影啊。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既然我们聊到齐秦，说到那么多齐秦的歌，刚才我们也聊到这首《思路》啊，接下来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经典老歌。

0: 再次回到1990。
1: 哎呦，太棒了，
2: 思路。这不是啊，这是那个谁的。哎，你这不跟着刚，我懂了，你是用这个实际的行动告诉我刚才你讲的那个笑话是吗？还好没有磁带拿出来讲。
3: 对，
2: 这个切换快啊。
3: 奇遇的橄榄树，辉哥也唱过，是的，是的。

0: 我记得这首歌的 MV 啊，
1: 啊，
0: 王祖贤
1: 啊，
0: 光着脚在那个马路上奔跑，
1: 太
0: 披着点白纱在后面飘，
1: 是，
0: 就
1: 太有画面感了。

0: 又加戏了，
1: 加的好啊。嗯，
0: 好，进入夜商城。
1: OK，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2: 是的，说到九七月商城，每天我们都在为大家奉上这些惊喜的好礼，并且呢，价格非常具有优势。那么最近你看发现没有，早晚温差开始大了，
1: 没错，
2: 时不时还下点雨。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备好一件外套啊，因为这个呢，防风外套御寒防水最

0: 冲锋衣是非常适合的。
1: 对，
0: 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超经典的1990冲锋衣，一件就能够定义搞定各种多变的天气。
1: 没错，
0: 比如说抗风、抗雨、保暖啊，防水又耐磨，男女同款，多个颜色可以选。但你看，我们看到的就有黑色、卡其、藏青、粉色、灰白等等。尺码也非常全，从 XS 一直到 2XL 的都有。
1: 没错，
0: 那么关键是这个售价呀，也是市场上一般是2000多呢、啊、
1: 嗯，
0: 在咱们这儿九七月商城金秋特惠直接降到了499元。
1: 哎，
0: 还是奥莱仓的直邮，品质有保障。
1: 没错没错啊，那这件冲锋衣的这个外观设计是给人感觉又简约又大气。
0: 对，
1: 面料轻盈，防风防水耐磨，无论是登山徒步户外活动，还是日常休闲搭配这个牛仔裤啊，还有这个工装裤啊等等，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买给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给家人也安排上。现在是秋季降温多雨的时节啊，有这件北面冲锋衣就够了，而且呢是舒适防风还体面，轻松应对各种天气和场合。
0: 是的，北面1990冲锋款啊，这个呢是带来之后我们会大家再推荐一个好物，这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哎，
0: 秋冬季啊，这个天气有点干燥啊，皮肤爱出油，要不就是很干，油脂呢堆积在毛孔里出不来啊，一下子发现哎呀，这个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的，毛孔也会变大。所以呢，有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了，都觉得这个清洁力有点弱啊，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那么如果说是要真正除油暗沉一点改善的话呢，要么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就觉得很干很紧绷，
1: 没错，
0: 越洗呢那个皮肤越容易过敏。
1: 哎，那么如果要想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的堆积的油脂，还有那老废角质和污垢啊，绵密云朵泡沫上岸，只要一上脸就给人感觉非常柔软，而且非常的亲肤，轻松洗走了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那种气色啊。
0: 对对对，所以呢洗完之后你还觉得哎呀非常轻松，也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呢自带高级感的山茶花的这个香气也特别好啊，那日常的防晒呀、淡妆呀，直接用它洗就不用卸妆了，卸妆清洁两不误。
1: 没错，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两只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是的，所以大家赶快拿出手机来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你会看到一个小程序，点进去进入商城即刻下单。
1: 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获得偶像谭咏麟的亲自认可，被称为接班人的李克勤可谓生不逢时，正撞上港乐四大天王的时代。在乐坛经历了数十载的沉浮，李克勤还是依靠现场宛若 CD 零瑕疵的嗓音，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辉煌。请听李克勤《红日》。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

0: 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要无间凑热闹，欢迎大家来。
1: 嗨，无间凑热闹，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我们都来和大家一起凑凑热闹啊。嗯，
0: 对，欢迎大家了啊。这里呢，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 FM97 无间凑热闹，我是苏兄。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是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赶快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事儿送给大家。
1: 说到好玩事儿，我跟你讲一个好玩事儿啊。说有一哥们儿预约牙科。结果呢看错了日期，
0: 哎呦，
1: 大清早空腹跑到医院呢去白挂了个号，
0: 是吧？
1: 这男子呢记混了日子了，这就诊的日子是哪天呢？早起不吃早饭就驱车半小时到那牙科去排队排号挂号，乱了半天，医生说你不是今天的，明天才是你的号，
0: 就是感觉你订了个餐，然后被退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问题是你看牙齿为什么要空腹呢？他又不检查你的肠胃。
1: 对啊，我觉得看牙齿之前，你应该先把自个儿
0: 刷个牙，
1: 先把自个儿吃饱，
0: 吃饱，
1: 对，
0: 刷个牙，然后再去看就好看了。
1: 对，
0: 医生也看得清楚，要不然你各种这个残渣在上头，他也看不清。
1: 是是是啊，你看我前不久不是拔了颗牙，人家大家看到我这里空着。
0: 对对对，
1: 我拔这颗牙之前，我把自己吃得很饱。
0: 哦，
1: 因为我知道拔牙之后
0: 就不能吃东西了，
1: 那不能吃了。牙科里边那些各种药物的味道在你的口腔里边，会让你很难过，就没有多少食欲。
0: 明白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提前把它填饱了，耐饿一点啊。
1: 对，结果这哥们呢，站在那诊室门口，空腹白跑一趟，只能原路折返啊。
0: 哎呦，
1: 对，生活当中这种事儿也还是挺多哈。
0: 对，所以说还是得记住啊。
1: 哎，
0: 但是我跟你讲，论记性，绝对是那种。开店的老板记性好
1: 啊，对，
0: 我们经常去啊，就是哎，生意那么好，那么多人，哇，一人头大老板你说个染的
1: 啊，
0: 他绝对知道，我告诉你，
1: 是
0: 清清楚楚的，每一笔单记着，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每一桌坐着多少人，坐着是谁，点了多少菜啊，记得清清楚楚。
1: 我挺佩服这些老板，
0: 对，厉害，
1: 对吧？就是你逃单逃不了，那他一定记得你是没买单的那一桌。
0: 是，
1: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0: 但现在啊，这个饭店老板呢，专门推出。出了一个制叫迟到免单挑战，
1: 哎，这是一种营销的策略。
0: 对，这个策略有意思啊。
1: 嗯，
0: 他说什么呢？本地餐馆搞活动啊，聚餐全员准时到就收费。
1: 嗯，
0: 比如说你们说好了聚餐了啊，约好6点，那么6点大家准时到了啊，这一桌免费。
1: 哎，那么如果迟到呢？
0: 啊，
1: 迟到了就。
0: 整桌免单，
1: 对，整桌免单
0: 啊，
1: 相当于是你如果有人迟到，整桌就免单；如果是大家全部

0: 准时到了那就收你们的费用。
1: 哦，是这样，
0: 就很奇葩的一个规定啊。
1: 哦，
0: 那本来是想吸引客流，但是呢这规则卡着机严，先后十几桌尝试啊，至今没有一桌挑战成功的
1: 啊。
0: 对，基本上大家都是非常准时就到了
1: 啊。是吧，哎，那也是奇怪了，
0: 嗯，
1: 这个，所以想免单还免不着啊。
0: 哎，说到免单再跟你讲一个好玩事儿，啊
1: 嗯，什么，
0: 像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要求航空公司来给你免单，
1: 嗯，
0: 比如说空姐来帮乘客改签，
1: 哎呦，
0: 哎，突然反应过来，哎呦，我改签的地方它没有机场啊。
1: 啊，那咋办呀，签成出租车吧。
0: 啊，对呀，
1: 啊，
0: 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哈，啊，说是乘客呢想改签到苏州的航班。
1: 哦，
0: 哎，这空乘呢就非常认真地帮他查看了这票，
1: 确认信息。
0: 对，反复确认信息。
1: 嗯，
0: 下一秒猛然就卡顿着呢，愣住了。
1: 哎呦，
0: 哎，为什么呢？
1: 就是
0: 因为
1: 那儿没机场，
0: 才反应过来苏州这没机场，这
1: 啊，是吧？
0: 他结果这个评论区的脑洞就拉满了。
1: 嗯。
0: 系统能搜到地名，但是忘了现实里机场还没就位啊。
1: 哦，就是像咱们云南，已经算很多地方就是比较集中的有机场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基本上大小点的这个县份啊都有机场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那么在外省呢，因为它没有这个经济的这些条件，旅游的条件，所以有的地方它没有，
0: 嗯，
1: 真的是各个地方都有机场，它一般机场呢就到大店，
0: 哎，
1: 大店下面的枢纽呢再通过什么高铁呀，
0: 嗯，
1: 打车呀的方式再到下面的地方去，啊，
0: 哎，没错，生活当中这种乌龙的事还挺多的。
1: 嗯，
0: 再给你讲个小朋友的事。啊，
1: 怎么了，
0: 啊，这一个小朋友大街呢在大街上认错人
1: 啊，那不有点尴尬，
0: 对吧，牵着路人的手，
2: 爸爸爸爸，
0: 对，走两，
1: 哎哎，少叫啊，我是叔叔是吧，吓一跳，
0: 几分钟之后才发现他签的那不是他们家大人
1: 啊，
0: 这个事儿的生活中是有的。
1: 对，
0: 确实
1: 特别人挤的地方，还有接小朋友放下学的地方，
0: 嗯，就是有一路人就在那路上被陌生小孩把那手给牵着乖乖的走了几分钟啊，
1: 大人也不出气，
0: 对，不出气，猛然一抬头，那小孩哟，
1: 吓哭了，
0: 这不是我爸，这谁呀，啊，这
2: 你谁呀，啊，你骗我的手签，嗯，
0: 对呀，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啊。
1: 嗯，
0: 啊，这是一首经典老歌，啊，
1: 什么歌，
0: 掐死你的温柔，
1: 掐死你的温柔，
0: 对，我们叫掐死你的温柔，
1: 而且是亲手
0: 啊，对，
1: 亲手掐，
0: 亲手掐死会让朋友一起唱啊。何点出名说，辉哥什么时候请点你原来讲故事的主角上一下节目啊。 OK 啊，讲故事里的主角挺好，
1: 那个上不了吧，那个，
0: 对，
3: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我听蔡琴唱的，
3: 就是

0: 第二段可以，可以像这样来处理。
1: 好嘞，哇，这个配器特别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0: 对。

0: 哎，经典的一首歌啊，
1: 很怀念啊。
0: 嗯。
1: 但愿那海风再起。
0: 我还真是听过蔡琴阿姨唱过这歌
1: 啊。
0: 啊，蔡琴老师吧，叫阿姨有点不太礼貌。
1: 对，蔡老师。
0: 蔡老师还有个叫蔡明的，
1: 那对，蔡老板的，
0: 蔡老
1: 板是吧？哎，说到这个医生啊，医生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变得更好、更健康啊。我们来讲一个医生的事儿啊，说是有医生啊，嘱咐女生去野外大笑，这野对，那野外大笑能起什么作用呢？起疏肝的作用。
0: 我还以为是解解压呢。
1: 啊，对啊，就是解压，
0: 就解压，
1: 疏肝解压嘛，
0: 疏肝解压啊。
1: 啊，结果呢，就这一女生啊，是来自江苏的啊。这江苏女生呢，感觉这个肝郁，什么叫肝郁？
0: 就是有点抑郁。
1: 对，有抑郁，对吧？
0: 肝有点抑郁。
1: 哎，
0: 是吧？
1: 就跑去就医
0: 啊。
1: 那医生呢，就建议你去找一个空旷的地方，你放声大笑解解压。
0: 小树林里，
1: 对，
0: 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完了，他跑到那小树林就放开大笑，啊，没想到远处散步小朋友听见，跟着一起哈哈大笑，这双向非常治愈啊，这个事儿
0: 双向奔赴了。
1: 对，后来在这个小视频那个平台里面啊就火掉了啊。
0: 他会不会是人家就搞了个回应嘛？你哈哈笑，我也以哈哈笑回敬你。
1: 对，就是你哈哈哈哈哈哈，他哈哈哈哈哈。
0: 哎，不对不对，那我怎么有点晚上夜空的感觉？
1: 对啊，哎，其实生活中这种，这种感应还是有的，
0: 对，
1: 嗯，
0: 相互呼应，
1: 对，相互呼应。哎，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很多年前呢，我看过一篇漫画，
0: 哦，
1: 这篇漫画是什么呢？就一老头儿，完了就走到一棵大树底下，也不知道干嘛，反正就老盯着那个树尖上那看着，
0: 在看着，
1: 对，老盯着。
0: 树上也有个脑，
1: 对。完就一直看，静静的盯着看，他一个人在那看，看了十分钟之后，后来回头一看，后边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人跟他一起在看，
0: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1: 对，都不知道在看啥，
0: 认真仔细的在找呢，
1: 对，不知道找啥呢，
0: 然后心想，哎呀，前面这个人他是在找我呀，不行，我一定要找着，看这是个哪呀。
1: 这生活中这种感应还是多的，
0: 特别多，
1: 这个应该是叫从众心理，
0: 对，从众效应，
1: 对，这种从众效应啊。
0: 所以追星也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
0: 一个人追了，后面都跟着追，也不知道追的是谁，
1: 追的啥呀？
0: 也不知道你是谁是啥。反正我看见追星了，我也跟着去追了。
1: 对，反正就是种从众吧。好了，那节目呢到这里要到接近尾声啊。
0: 啊，是的。
1: 和林村民说，怎么天突然黑了？
0: 对，就是刚刚那几声笑的。
1: 对，就是。
0: 飞哥应了个景
1: 啊，应了个景。好。我们每天中午

0: 12点到14点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凑热闹，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嗯、
1: 对，
0: 来看看我们的左强也说了，只能说明天不见不散了。好的，那我们就明天见吧，
1: okay，
0: 谢谢大家，
1: 明天见喽、嗯，
0: 谢谢，
1: 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3: 是的，说到九七月商城，每天我们都在为大家奉上这些惊喜的好礼，并且呢价格非常具有优势，那么最近你看发现没有，早晚温差开始大了，
12: 没错，
13: 时不时还下点雨，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备好一件外套啊，因为这个呢防风外套御寒防水最好了，冲锋衣是非常适合的。
12: 对，
13: 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超经典的1990冲锋衣，一件就能够定义搞定各种多变的天气，
12: 没错，
13: 比如说抗风抗雨，保暖啊，防水又耐磨，男女同款，多个颜色可以选。但你看我们看到的就有黑色、卡其、藏青、粉色、灰白等等，尺码也非常全，从 XS 一直到 2XL 的都有，
12: 没错。
13: 那么关键是这个售价呀，也是市场上一般是2000多呢，在咱们这儿九七月商城金秋特惠直接降到了499元，
12: 哎，
13: 还是奥莱仓的直邮，品质有保障。
12: 没错没错啊，那这件冲锋衣的这个外观设计是给人感觉又简约又大气，
13: 对，
12: 面料轻盈，防风防水耐磨，无论是登山徒步户外活动，还是日常休闲搭配这个牛仔裤啊，还有这个工装裤啊等等，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买给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给家人也安排上。现在是秋季降温多雨的时节啊，有这件北面冲锋衣就够了，而且呢是舒适防风还体面，轻松应对各种天气和场合。
13: 是的，北面1990冲锋款啊，这个呢是带来之后我们会大家再推荐一个好物，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2: 哎，
13: 秋冬季啊，这个天气有点干燥啊，皮肤爱出油，要不就是很干，油脂呢堆积在毛孔里出不来啊，一下子发现哎呀，这个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的，毛孔也会变大。所以呢有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了，都觉得这个清洁力有点弱啊，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那么如果说是要真正除油暗沉一点改善的话呢，要么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就觉得很干很紧绷，
12: 没错，
13: 越洗呢那个皮肤越容易过敏。
12: 哎，那么如果要想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的堆积的油脂，还有那老废角质和污垢啊，绵密云朵泡沫上岸，只要一上脸就给人感觉非常柔软，而且非常的亲肤，轻松洗走了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那种

0: 气色啊。
1: 对对对，嗯，所以呢，洗完之后你还觉得，哎呀，非常轻松，也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
0: 嗯，
1: 而且呢，自带高级感的山茶花的这个香气也特别好。啊，那日常的防晒呀、淡妆呀，直接用它洗就不用卸妆了。
0: 嗯，
1: 卸妆清洁两不误。
0: 没错，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7月商城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是的，所以大家赶快拿出手机来，直接搜索97月商城，你会看到一个小程序，点进去进入商城即刻下单。
0: 嗯，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

0: 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

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胡家老高治病是一个道理。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儿，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儿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

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胡家老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10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她从来不怨她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她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她也逃不了。起初是1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1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胡家老膏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他对儿媳妇的

怨气也越来越深。他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他打了，打完他就犯病了。但是他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儿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缩缩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的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他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他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她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她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万块钱，让他赔2万。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万。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

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三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胡家老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一年的胡家老膏。老婆婆用了四五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一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两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两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效果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胡家老膏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它都可以管，因为它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

0: 为啥一到了四五十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儿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河北的。
0: 哦。
3: 哎，我今年79了。
0: 啊啊啊！
3: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呀、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3: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0: 哦。
3: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啊。
3: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0: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了。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膏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她，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膏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膏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得好像这个胃口坚强。好像愿意吃饭。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

0: 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是。你看多好啊！已经
0: 恢复到
1: 正常水平了。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了命。哎，等我吃
1: 了
0: 有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呀，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啊、多好、啊、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
1: 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哈哈哈。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0: 哎，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的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好，再见吧，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3: 啊，
2: 你辛苦
3: 了。您好，您好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两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3: 啥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你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护垫老高。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好的，您请讲。
2: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骨性关节炎，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10多年了。
3: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
2: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胡椒老高之前，那是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了。能有2个月吧，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扁行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腰间盘突出。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堆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也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面积里头就叫呼啦呼的了，活动时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边那根筋呐，疼的就忍耐不住。2个手腕子和肘关子这也肿也疼，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和细反应蛋白、超敏细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剂，这4项数值啊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就出现了一块窟窿，就痒的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3: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呀、隔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5天吧，我这个晚上喉咙痒，鼻息还是有的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2: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太棒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3: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2: 啊，1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的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的哭，饭都是老伴喂我，我这手疼的，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3: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太难受了，是吧？
2: 对，这个护家老高，我吃到2个月的时候吧。

0: 我这个大腿这个后筋呢、啊、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糊弄糊弄，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呼叫老高的效果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孩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去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吃这个护家老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得挺好、
1: 啊、
0: 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
1: 啊、
0: 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也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吃护家老高，前两天我刚订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护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
1: 哎，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哎、也不是您、传承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家老高。也用不上护家老高、
1: 就是、啊！
0: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哎呀，都归功于你呀、
1: 啊！
0: 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哈、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护家老高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护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护家老高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胡家老高的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哎，咱们坚持用吧，啊，
0: 哎，
1: 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好，
1: 啊，
0: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
0: 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3: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3: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0: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哎呀，张老师啊，我用的那个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我心口特别舒服，气儿也够用了，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呢，张老师啊？
1: 效果怎么这么快？哎呦，好多患者都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啊，发出同样的感慨啊。甚至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大家用上以后怎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还好使？好多人都问这个话。我们首先讲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的是啥呀？是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啊，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这个药材，然后经过我们独特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呢，是世界医学界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所以它是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快速定位损伤的细胞，30分钟就全面的激活修复营养细胞，它就起到这样的功效。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您是哪儿的听众？您原来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0: 哎呀，我是山东威海的，今年吧62，我这是冠心病都得有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老犯那个心绞痛，2尖瓣、3尖瓣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我就用了10天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心绞痛就犯了一次。而且犯的不是那么重了，也没那么疼，很快就过去了。
1: 非常好，非常好。以前是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0: 以前我一个星期就犯1、2次吧，每次犯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一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得把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就怕呀有个什么吧意外的。可是张老师，我用了这半个月吧，这救心丸我一次也没用。现在您看，服用这短短一个月啊，我都没犯过心脏病，我都不敢相信。
1: 对啊，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帮你净化血液的同时再生新脑细胞啊！您要知道，您那个新脑细胞得到修复，得到激活了。所以心肌供血供氧也得到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也增加了。您那个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啊、心绞痛这种问题就快速的得到解决，它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就特别要恭喜您了，对吧？而且它不光是什么呢？症状得到改善的事儿，你想想，你心绞痛都不犯，是不避免心梗猝死的问题了？是不避免了心脏病反复发作，损伤心肌呀、啊？是不避免将来心衰的发作呀？对吧？你不用去住院，甚至你不用去下支架了，对不对？
0: 是啊，张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现在呀，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不用再羡慕别人了。
1: 你
0: 这
1: 看。
0: 个801治愈因子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这个跟那个救心丸的效果一样，但是吧，它是安全，它没有副作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您说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呢，所以感谢张老师啊，感谢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让我们吃得起药。
1: 这一点呢，您别客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我们在最早研发它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些老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都能用得起最前沿的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的药品，咱们是切切实实能把病治好，对吧？像这一次我回到国内也是。我看到国内那么多患者太不容易了，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不容易，每一次来跟我哭诉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用上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这是我跟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我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希望大家能什么呢？你好好珍惜就行。 对吧？这个价格你说能持续多久？现在我也说不好。

0: 对吧？因为我也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儿在努力着啊！你别看现在说呈现出来一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工程，那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这个工程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那么它具体能有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啊，也可能是明后天就结束。所以这个手里边要不够的啊，大家我跟你讲，趁这个机会该备上就一定要储备上，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啊，我就再买点，哎呀，也再感谢你们为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哎呀，这个呀倒是不用客气，我跟您说，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这个病叫初见成效啊，你这才一个月30天的时间，对吧？
1: 嗯。
0: 你用上80天的时候，我跟您说，您比现在肯定还要好，因为什么？80天下来啊，我们801致因子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让我们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细胞复活，80天所有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啊，那不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全部用新的细胞来构成，对吧？哎，给你换了一个心脑，也是用全新的心脑细胞构成的。所以您一定得继续努力啊！然后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像您这个情况啊，您一定要再。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欢乐秀。所以你是怎么了？
1: 我的耳机线被凳子压住了，薅也薅不出来。
0: 我还以为你被什么东西封印住了。今天
1: 什么东西都能够封印住我everything。
0: 这今天就这么脆弱吗？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还是怎样？什么东西都能封印住你？是
1: 下不出来。不要问我这种问题，不要问我稿子里面没有的东西，我现在脑袋里面没有。
0: 所以你今天一路上开车过来的时候是被这个太阳晒得有点昏昏沉沉的？
1: 没有，我来的时候在下雨。
0: 啊，城里面在下雨吗？
1: 对啊，路上在下雨。
0: 哇，真的是这个天气真的十里不同天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最近来看一条热搜好了哈。最近你有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关于陈小春的这个弟弟的这个事情？
1: 我只是看了个热搜说陈小春不会去找他失联的弟弟，我没有点进去看，但是我发现有个人说长得很像陈小春。
0: 是这样的，就是前两天，就是昨天的时候吧，福建的一个男的就疑似这个艾特了陈小春，说好像是看到他失联的这个弟弟，然后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起因是这个网友在福建霞浦偶遇了一名务工的大哥，轮廓啊、神态气质啊，还有包括走路的那个体态，都觉得和陈小春是高度相似。因为之前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家以前是有一个弟弟，但是呢实在是养不起，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嘛。他以前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件事情，是3000块钱就是送养给了别人。
1: 从香港送养到了福建吗？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然后呢就谈到说他长大以后是否要找他弟弟，就那个时候他表示说他父亲就叮嘱他们说不要去找了，因为父亲认为说别人把弟弟养大，然后你现在贸贸然的去找回来，可能会打乱对方的生活，对养育弟弟的家庭也不公平啊。是这样，所以网友就把这个视频嫁接了一下，就说哎，陈小春是不想要找回他的弟弟或者怎样。
1: 那找来的那个人是他弟弟吗？
0: 其实也不是，因为今天这个博主拍这个像陈小春的这位务工大哥的这个博主，他已经开播就回应了全网的这个热议。他就说这个大哥是在福建的霞浦，长相名字和陈小春相近只是巧合，说大哥早年做生意失利了之后呢就进厂去打工，至今未婚，网传的什么脸上有胎记啊，这个大哥是抱养的这样的一些说法都不属实。他说就是他拍的这个人不是陈小春的弟弟，这个人家里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说
1: 他纯粹就是长得很像。
0: 对，就是纯粹像，其实有的时候也就是网友在意淫而已。
1: 这个网友是马大姐吗？怎么那么闲？
0: 闲人马大姐。
1: 是别人家的事儿你在操心。
0: 对，
1: 你40年前在陈小春家当保姆是不是？真的是
0: 你见证了所有发生的一切。就是先，我就想想，有的网友真的可能也是太过于操心别人家的事情了。你有遇到过这样的亲戚吧？他会过于操心你们家的事情。
1: 我都已经断亲那么多年了，没有亲戚。
0: 那你断亲的第一步就是因为被操心了吧？
1: 好像人家也懒得操我的心，自家的都已经操不完这个心。
0: 哦，那还挺好的，没有被操心。
1: 我也懒得去操心别人，反正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大学、高中还是参加工作，我的人生的座右铭就两句，一个是关你屁事，一个是关我屁事。
0: 那你很早就觉醒了耶。
1: 对啊，就是你发现任何人来找你搭讪，这两句话你就可以解决，而且可以不用有一来一回的下一句。
0: 这个关键是还有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也要够配合，他们也要够清醒。
1: 那倒也是不用的啊，为什么要跟他们有关？关他们屁事。对不对？
0: 就是那你到适婚年龄的时候，就身边总有些亲戚或者爸妈的那种朋友说，哎呀，来我给你儿子介绍一个什么，哎呀，
1: 我翘不住、
0: 这个
1: 哦、你看他家他排不下我、
0: 哦、这是你说的话还是你爸？
1: 对、啊、我说的话。
0: 就那如果
1: 是你
0: 要
1: 谁来张罗你干这个事情，你就让他下不来台。
0: 对，
1: 你就让他去收拾残局就好了呀。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人家在说，哎呀，我染的这个姑娘太好了，我染的这个胡子太好了。
0: 你溜达，
1: 我家的那好也排不下我。我现在不是因为我找不着，是我
0: 不想找。
1: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任何的所谓为你好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得扎 PS 盖。
0: 我真的就好羡慕你这种精神状态，就年轻时候就是总被一些
1: 对啊
0: 无关紧要的人介绍各种相亲啊什么，就
1: 不会耶，
0: 就很难拒绝。
1: 就是我说你要是真的想找一个什么钱包什么的，自己去苦苦工作。我有闲钱为啥给你花？
0: 这样的精神状态一定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推崇的一种精神状态。
1: 嗯，反正你能把老年人塞死就是了。
0: 哎，速效救心丸，
1: 管你屁事。哎呀，哎我脑袋有，哎管我屁事。
0: 所以我也找不到这样的一首歌，所以来听王菲，这些那些都无关紧要
1: 啊，都是 nothing
0: nothing nothing。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首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我们的主推产品是这个北面的1990款的冲锋衣啦啊。最近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时不时还下雨，大家出门的一定要这个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比如说一个防风、防寒、防雨的冲锋衣就再合适不过了。
3: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款超级经典的北面的经典1990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多种变化的天气，又抗风又抗雨，还保暖防水又耐磨，而且它是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黑色、卡其色、藏青色、粉色、灰白色等等等等，尺码也是齐全的啊，从加小号到2个加都可以参考详情页来选择尺码。
4: 那么市场售价2000多块钱，九七月商城呢是这个金秋特惠限时直降，只需要490元，而且呢还是这个奥莱仓的直邮品质有保障的。
3: 它的这个外观设计简约大气，面料轻盈，防水防风又耐磨。无论是大家选择登山啊、徒步啊、户外活动，还是比如说日常穿搭休闲啊，牛仔裤啊什么都是合适的哈。
4: 那么这个北面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啊，那么大家可以。 去看一看啊，属于自己的这个尺码颜色呢都去挑选一下。那么今天除了北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3: 这款洁面乳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了哈，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推荐当中。秋天比较干燥啊，很多人皮肤就爱出油，油脂呢就会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
4: 那么这个山茶花的洁面乳呢，它是皂基再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
3: 温柔又有深层次的这个洁净力，能够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然后呢，洗完脸之后呢，就带走了满脸的油光，收敛你的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的蜡黄气色。
4: 是的，洗完之后呢，会发现脸也是通透的，也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是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一点非常淡雅的
3: 山茶花的那种香气啊，很好闻。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也可以一起卸掉，不用专门的用这个卸妆油了。关键是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50毫升九七月商城，2支到手299元，跨境直发啊，支持数元的。是的，大家怎么购买呢？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书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4: 那么九七月商城主播。
3: 主播
4: 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欲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条。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蛇字蜿蜒在汉字长河当中的生命印记，在奇妙的汉字世界里，蛇字就犹如一条灵动的线索，串联起了古人对这种神秘生物的认知与想象，其造字与演变

0: 过程也充满趣味。蛇最初起源于象形造字法，在远古时期，人们为了记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便用最简单的线条描绘事物的形状。早期刻画的蛇字就像是一条活生生的蜿蜒爬行的模样，细长的身体、弯曲的线条，甚至连蛇头和尾巴都栩栩如生，生动地展现出了蛇独特的外形特征。这一阶段的蛇字虽然简单质朴，却精准地抓住了蛇的形态精髓，成为了古人交流当中表示这种生物的重要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不断地发展演变，蛇字也经历了诸多的变化。到了金文阶段，蛇字在象形的基础上更加的规整美观，此时的字形保留了蛇形蜿蜒的特征，同时线条也更加的圆润流畅，书写起来也更加的方便。金文的蛇字不仅是一种文字的记录，更体现了当时人们在书写记忆和审美观念上的进步。篆书时期，蛇字进一步的规范化，篆书的线条更加的均匀对称，结构严谨。隶书的出现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蛇字在隶书中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逐渐脱离了象形的束缚，变得更加的简洁明了。隶书将篆书的圆篆笔改化成了方折，书写速度大幅提高，实用性更强。蛇字的隶书形态已经与现代汉字比较接近，其基本的结构和笔画顺序初步确立。楷书的形成标志着汉字的定型，楷书的蛇字呢，笔画规整端正，易于辨认和书写，因此蛇字的书写基本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在汉字的演变过程当中，蛇字的含义也逐渐丰富。最初它仅仅只是指代自然界当中蛇这种爬行动物，随着文化的发展，蛇字在文学、神话、民俗等领域都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在神话传说中，蛇常常被描绘为具有神秘力量的生物，如中国神话当中的女娲人首蛇身，她创造了人类，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在西方的文化当中，蛇也常与诱惑、智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作品当中，蛇的形象多样，既可以象征邪恶阴险，也可以代表灵动神秘。蛇字从最初简单的象形符号，经历数千年的演变，成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模样。它不仅记录了蛇这种生物在人类认识当中的发展历程，更呈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每一次的演变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审美与书写习惯的变化，见证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0: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梅艳芳的这首《似是故人来》。
1: 嗯，我对梅艳芳没有太大的感觉，
0: 我只是喜欢这首歌，因为可能我们和梅艳芳就是这种，明星啊这种时代好像还是差了一点，我觉得，可能六零七零对于梅艳芳，
1: 六零，
0: 对呀、啊，还有张国荣，两位可能会更加的上头一些，我是这个意思。
1: 哦，好吧，为什么放梅艳芳的歌呢？
0: 因为她的这个骨灰不是丢了吗？已经丢了三个月了，被盗三个月。然后他家人向多位昔日圈中好友求助的时候，说是遭遇了多数人的冷漠的态度，爱搭不理的。然后对令外界对娱乐圈人情冷暖深感唏嘘，就是没有人愿意帮忙。
1: 哎，我记得这个消息出来，好像是他的粉丝爆出来的耶、好像是粉丝去报警的耶。
0: 对，他的粉丝爆出来的。他的粉丝是在7月18号的时候，歌迷发现他的那个骨灰龛位的那个门牌螺丝松动，发现那个骨灰瓮不翼而飞，然后呢，家属就报警了，然后至今三个月的时间，案件移交到了新界南总区重案组，暂时没有人被捕，就是说还没有破案，不知道到底是谁。
1: 三个月，
0: 对。
1: 这条新闻为什么现在说？这不是已经是两个星期前的事儿了吗？
0: 不是，因为我
1: 才
0: 发现，这两天才知道，这两天才知道这件事情。
1: 但是我看到的好像说，名人骨灰被盗的不仅是他一个，哎，其他的倒是没有说，但是说好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我不知道产业到底在哪儿，他能怎么变现？
0: 对啊，
1: 是怎么
0: 着，我也是有点不太理解，你干嘛偷人家骨灰，这个我真的是有点不太明白。
1: 所以啊，当初就应该一把羊了，对吧？
0: 羊在大海里，对吧？羊在那个维多利亚港，美美的。
1: 或者是树，人家现在不是流行树葬吗？大 S 不就是树葬吗？
0: 会不会有人去挖树啊？
1: 他都已经吸收到那根树里
0: 了，就是不带盒子的那种，是因为有的树葬它是带盒子的
1: 啊，那就还挖得出来。如果你真的是当肥料一样的钾肥，然后就吸收掉的，
0: 对，吸收掉就，但是你要很长时间吧？
1: 也有可能有好事者把那棵树挖了之后栽在自己的家里，
0: 拿
1: 偷树
0: 卖掉。
1: 卖可能就不，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这棵树里面的基因到底对不对？你就说不清楚了呀，
0: 只能栽在自己。
1: 而且他们就说这个骨灰估计找回来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骨灰是没有办法去测 DNA 的，你就算找回来，你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的骨灰。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案件的难度所在，是吧？
1: 对。就找不回来了，我觉得。就你哪怕找回来破案了，你也无法证明这个到底是啥。
0: 哎呀，真是。所以今后
1: 你说是不是个累赘？
0: 是个累赘。
1: 你说生前，哎呀，我在这儿不想说空无一物的话，反正就是人死了就阳了吧，真的。
0: 真的，反正
1: 好花个几万块钱。
0: 对呀，就是你知道现在墓地真的是越来越贵，
1: 而且梅艳芳都没有住得了墓地，
0: 她
1: 就
0: 是
1: 在一个盒子里，就是一个在墙上的一个小盒子里，你看看。
0: 多惨，还被人挖出来偷掉，所以说就是粉丝过于疯狂，然后或者说是太有经济价值的这样的人，骨灰要么就好好的把它怎么。

0: 弄在一个神秘的地方，要不然呢就是把它扬掉，
1: 真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像你说的树葬，可能第二天就有人去挖了，真的。唉，不得不说这些小偷真的是风雨无阻，
1: 也不知道到底在偷啥，真的是
0: 偷个情怀嘛？
1: 啊？
0: 也不是，反正他们所看到的那种经济利益和我们看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不懂，
0: 很恐怖，
1: 不懂，
0: 很恐怖，
1: 不懂。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

0: 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0: 首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我们的主推产品是这个北面的1990款的冲锋衣啦啊。最近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是不是爱下雨，大家出门的一定要这个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比如说一个防风防寒防雨的冲锋衣就再合适不过了。
9: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款超级经典的北面的经典1990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多种变化的天气，又抗风又抗雨，还保暖防水又耐磨，而且它是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黑色、卡其色、藏青色、粉色、灰白色等等等等，尺码也是齐全的啊，从加小号到2个加都可以参考详情页来选择尺码。
10: 那么市场售价2000多块钱，九七月商城呢是这个金秋特惠，限时直降，只需要499元，而且呢还是这个奥莱仓的直邮，品质有保障的。
9: 它的这个外观设计简约大气，面料轻盈，防水防风又耐磨，无论是大家选择登山啊、徒步啊、户外活动，还是比如说日常穿搭休闲啊、牛仔裤啊，什么都是合适的哈。
10: 那么这个北面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啊，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属于自己的这个尺码颜色呢都去挑选一下。那么今天除了北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9: 这款洁面乳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了哈，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推荐当中。秋天比较干燥啊，很多人皮肤就爱出油，油脂呢就会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
10: 那么这个山茶花的洁面乳呢，它是皂基再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这个洁净力，能够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然后呢洗完脸之后呢就带走了满脸的油光，收敛你的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的蜡黄气色。
9: 是的，洗完之后呢会发现脸也是通透的，也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是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一点非常淡雅的山茶花的那种香气啊，很好闻。
10: 日常的防晒呀、淡妆啊也可以一起卸掉，不用专门的用这个卸妆油了。关键是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50毫升九七月商城2支到手299元，跨境直发啊，支持溯源的。
9: 是的，大家怎么购买呢？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啊，书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10: 那么九七月商城
9: 主播严选好物。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0: 18: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 今天的九七欢乐秀。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热搜。
0: 接下来这件事情，你看看你感不感兴趣，或者说你给他打几分？郭敬明导演的电影你有看过吗？小时代
1: 没有哎，我一部没有看。
0: 我也是。
1: 我本来想去看，因为他的书出来的时候我在书店看到，然后我就翻了一下，我觉得发现我第一页都读不下去，
0: 然后就没有去。
1: 对，我觉得他完全不长在我的就文风跟审美都不长在我的点上。
0: 我是大学时期，因为和舍友一起读了他的那本《梦里花落知多少》
1: 啊，
0: 然后那
1: 他抄袭的那本，
0: 当时不知道啊，然后就是当时哇，一个宿舍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又面临着那个。
1: 你现在还记得他讲什么故事吗？
0: 不记得了，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1: 我好像那本书我也看了。
0: 就没有印象了，就是其实他
1: 完全不记得。
0: 对，然后连主角叫什么名字都已经不记得。然后时隔多年之后发现他开始拍电影，然后正准备去看的时候，就有各种评论就出来说啊，还算了，还是不要去看。然后但是他现在呢，时隔13年之后他又要拍戏了。
1: 怎么会是13年啊？
0: 他说《小时代》之后他一直在拍古装、
1: 电影，是

0: 我好像看过他拍的电视剧，
1: 对，有一个古装的剧，
0: 对，古装的剧，但现在叫什么我也忘记了，
1: 忘记了，就是还没，好像还没上，
0: 但是他的
1: 就下架了的那种，
0: 没有，我看完了的，但是我也忘了啥，就是说他的审美啊什么的，就是还蛮有他自己的风格的，唯美系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漫画系的，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觉得说男主的粉有点多大概就是这个印象，其他也不记得了，
1: 嗯，是，然后他说他现在又要拍一个电影，是科幻超能力未来末日的一个题，这种题材，末日题材的一个现代电影，说他有这样的一句话放在前面，他说当灾难来临时，精神意志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序列武器，所以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第一序列。
0: 唉，
1: 所以你会去看吗？
0: 不可能
1: 就是
0: 不可能，他如果在流媒体上我都还要挣扎一
1: 下，
0: 会不会，我不会刷 cut 的cut 我也不会刷，就是电影如果是我要看我就会完整的看，但是如果不看我也不会说什么一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因为他本来也就不是什么好的讲故事的人，他本来科幻你就是看大片，你再拿个手机屏幕上，
1: 就是，
0: 对，那你也看不出个啥来，
1: 所以就还是等一等，
0: 不是影视寒冬了吗？怎么还有闲钱让这样的非职业导演，职业导演跟演员都已经没戏拍了，他还在这儿能找得着投资方也是 OK 的，
1: OK 的，就是说有人还是愿意买他这个 ID，
0: 那也行，反正就祝大家去当韭菜吧反正我是不会去，
1: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送一首歌，
0: 韭菜歌吗？
1: 没有叫不正常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97悦商城。
4: 首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我们的主推产品是这个北面的1990款的冲锋衣啦啊。最近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是不是还下雨，大家出门的一定要这个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比如说一个防风防寒防雨的冲锋衣就再合适不过了。
3: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款超级经典的北面的经典1990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多种变化的天气，又抗风又抗雨，还保暖防水又耐磨，而且它是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黑色、卡其色、藏青色、粉色、灰白色等等等等，尺码也是齐全的啊，从加小号到2个加都可以参考详情页来选择尺码。
4: 那么市场售价2000多块钱，97悦商城呢是这个金秋特惠，限时直降，只需要499元，而且呢还是这个奥莱仓的直邮，品质有保障的。
3: 它的这个外观设计简约大气，面料轻盈，防水防风又耐磨，无论是大家选择登山啊、徒步啊、户外活动，还是比如说日常穿搭休闲啊、牛仔裤啊，什么都是合适的哈。
4: 那么这个北面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啊，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属于自己的这个尺码颜色呢都去挑选一下。那么今天除了北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3: 这款洁面乳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了哈，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推荐当中。秋天比较干燥啊，很多人皮肤就爱出油，油脂呢就会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
4: 那么这个山茶花的洁面乳呢，它是皂基再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这个洁净力，能够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然后呢洗完脸之后呢就带走了满脸的油光，收敛你的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的蜡黄气色。
3: 是的，洗完之后呢会发现脸也是通透的，也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是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一点非常淡雅的山茶花的那种香气啊，很好闻。
4: 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也可以一起卸掉，不用专门的用这个卸妆油了。关键是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50毫升97悦商城2支到手299元，跨境直发啊，支持数元的。
3: 是的，大家怎么购买呢？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悦商城啊，书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4: 那么97悦商城
3: 主播
4: 严选，
3: 好物不贵。

0: 18:22，欢迎继续今天的九七欢乐秀。
1: 刚刚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音乐，最近他也在开各种各样的演唱会啊。这个很多人喜欢他的人，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中年人了。
0: 是因为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中年人，
1: 他比想象当中还要更老一点。
0: 是因为喝奶茶喝的吗？糖分太高了。
1: 啊，也是，反正我觉得。不知道他现在还喝不喝啊？反正我觉得，就是中年人抗老第一步就是要戒糖，
0: 抗糖，
1: 真的
0: 要
1: 戒
0: 糖。哎呦，就是眼看着自己年少时期喜欢的那些偶像一个个的老去，甚至是老的有点让人就难以接受的。
1: 然后偶像在说：“你不看看你自己，真的
0: 我干嘛要看我自己？我是一介凡人呢，你是明星哎，你不是应该好好保养才对吗？”
1: 就是。所以明星不能老，是不是？
0: 可以老，但是优雅一点，或者说老得慢一点，这样好像比较符合人们的。
1: 但如果他老得慢一点，后面的人又抵不上来。

0: 他就不是老站着那个啥不那个啥吗？就还是要新陈代谢，
1: 但是没有关系，当时已经有很多明星都已经老去了，比如说年少时期的那一位就是超级帅的，演那种 古装啊什么都很帅的一个明星叫马景涛。
0: 对啊，他年轻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他有多帅，但是我觉得他倒是离
1: 老就还可以吧。
0: 就别说话，就是他的台词太抓嘛。
1: 就是对嘛，这个是跟台词和剧本有关系，和他本人
0: 他拍琼瑶剧也是这样，但是他好像除了琼瑶剧没拍过其他的吧。
1: 就是可能和琼瑶阿姨关系会比较好，就是阿姨比较喜欢找他来拍这一类的。
0: 不懂
1: 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我有刷到那个李圣杰出来唱歌的时候，他那个演唱会也是怎么好奇怪，网友说别人是拉麦对吧，就是唱歌哇拉麦各种远近拉，然后他是拉脑袋，他就像脑袋装了个弹簧一样。
0: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老了才这样，他好像一直都这样，
1: 就是他好像对于自己的唱功都已经是非常的自信，而且他对那个歌曲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然后他才会就是很松弛，松弛了，松弛到导致有点像那个螺丝松掉的那种感觉，就浑身上下都在弹来弹去。
0: 他松弛吗？我不觉得他松，我觉得他紧绷的要死。听他唱歌，
1: 他紧张吗？
0: 他不是紧张，
1: 紧绷
0: 就是他的声音，我觉得声带都是不松弛，都是紧的，咬牙切齿的唱歌。
1: 有。
0: 然后他之所以后来要出来再次唱歌，我记得好像是在周杰伦的演唱会当中，他作为嘉宾让他随便唱了一首，结果他就唱得非常好，然后就让他再度又回到了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那不就是已经没舞台，然后蹭别人的舞台，然后能够临时，但
1: 是
0: 他随时 stand by 好，就是能够让自己准备好这个条件，也
1: 是
0: 看到他还是有点心酸的，是不是？
1: 那我觉得那你再想想游鸿明嘞，
0: 那是纯粹出来骗钱的。
1: 就近期我又
0: 还穿一个大红衣服是吗？
1: 粉红衣服，就是网友说穿的像我奶奶一样，
0: 这不是我大姨吗？就是大奶奶姑奶奶。
1: 游鸿明在我心中他从来都不是仙气飘飘的男性的那种形象，
0: 他是苦情歌了。
1: 对，他是苦情歌，然后他穿的仙气飘飘的粉红色各种花瓣啊，
0: 他哪有仙气飘飘，那个不叫仙气飘飘，那个
1: 没有，我说服装本身
0: 就俗艳的要死的一套衣服啊，
1: 所以就很不能接受、啊、
0: 然后那个妆也画的太也不知道，
1: 太吓人了，
0: 可能是死亡灯光再加上苹果原相机，我觉得他可能是
1: 再加上前面没有打补光灯，
0: 太吓人，
1: 所以整张脸就垂得很厉害。你突然干嘛发出那么老气的叹气声、啊、
0: 然后现在又想起我刚刚又刷到孙燕姿的演唱会的一系列的照片，我也是
1: 哎呀孙燕姿我真的是意难平，真的就是她年轻时候是纸片人，出了名的纸片人。
0: 我觉得我把我原来所有听的那些歌手全部屏蔽，我从现在开始我追王一博，
1: 还有
0: 王嘉尔。哎，肖战要唱歌嘞，要开演唱会了，
1: 开演唱会，
0: 而且是秒庆，
1: 对，
0: 太吓人了，
1: 非常。
0: 然后、黄牛去炒他的演唱会的票，炒得非常高，几万块钱一张，
1: 对。
0: 他到底有什么代表作啊？
1: 其实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哎，可能我们两个有点老了啊，就是广告时候我们要不要找来听一下？
0: 你找我们库里头是绝对不会有肖战的歌。
1: 再等一下，手机上找来听一下，一会儿回来。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3: 周深清澈而空灵的声线，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花开花落，风过回廊，岁月流转。一场大梦唱尽人生的聚散无常，电视剧《兰香如故》主题曲《大梦归》。

所谓大梦终不归，是梦醒之后才明白，有些爱，有些人，终究再也回不到最初。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

0: 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肖战的一首叫做《问少年》，
1: 听着好像还是有点高音的嘛。啊，当然这个是录音室版本的，不知道现场怎么样，反正我没听过他的 live。
0: 我也没听过这首歌，是诛仙一的放肆版的主题曲，他当时在里面演那个男主角。
1: 我们查了一下，好像他的歌大多都是他演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专辑出了
0: 两张。两张专辑。所以就说刚刚讲到他的那个演唱会嘛，黄牛把第一排门票炒到25万的天价。你刚刚说好几万，都不是好几万的事，
1: 是二十五万，
0: 已经有出售的记录，这太恐怖了吧！第二排是23万，第三排是20万，第四排是19万。
1: 但现在演唱会不都是实名制吗？那怎么黄牛啊？
0: 这我就不知道了，黄牛自然有黄牛自己的办法，是不是？
1: 天哪，
0: 太可怕了！就好讨厌黄牛，
1: 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讨厌黄牛。

0: 西。
1: 但是有的人如果是直接去抢的话，你是抢不到那个票的，
0: 抢不到，
1: 真的
0: 完全抢不到。就想当年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演唱会，然后我现在这几年看演唱会都是别人赠票，然后我那天
0: 所以位置不太好的那种吗？
1: 哎，妹，赠票的位置都很好。
0: 哎，
1: 啊，因为关系户他一定是给你放到前面的，要不然就是
0: 那还不错。
1: 对，
0: 嗯。
1: 然后我那天看到是刷了谁的演唱会啊？就两个男生花了1000多块钱，然后坐在了看台的边边上，然后在那吐槽，他说：“那下面的到底是要花多少钱呀？”
0: 简直是有点想不通，
1: 就是根本看不到人，然后大屏幕什么的。哎，我那天还看到薛之谦的演唱会，就是因为也是很爆嘛，然后很多人就只能看得到大屏幕，结果演唱会有一个大屏幕坏了。就是它有两面大屏幕，一面是给这边人看，另外一面是给另外一面人看，
0: 对，
1: 但是有一面就坏了，坏了之后相当于你就只能听个响，
0: 对，
1: 因为你看人看不到，
0: 是看不见，
1: 然后你看大屏幕你都看不了，
0: 看不到，
1: 然后薛之谦就生气了，他就说我现在站在台上，技术部门现在给我马上修，修不好我就不唱下一首，如果修不好你就负责给我退票。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对，老薛还是挺那个什么的，挺汉子的。就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因为暴雨啊，那个深圳的那
1: 个退票的那个，
0: 他就退票，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报销了那个酒店啊。
1: 我觉得有些时候就真的是你自己再怎么硬气，如果下面是个猪队友，你真的是还要给猪队友擦屁股，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无法接受。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站在台上你给我马上修，
0: 是
1: 修不好还不是辞职的问题，你给我吧，
0: 你来赔，
1: 对，你来赔，你给我赔完了之后你再走。
0: 是，所以接下来要听一首歌，听我们来听一首王一博的歌吧。其实说，
1: 哎，王一博，
0: 我也没听过王一博。
1: 王一博他出新歌的时候，我在新歌速递里面介绍过，然后那张封面还非常非常的爱国，没有，后面有个好像他是什么青年联合会的什么大使还是什么，就推出了一个这种公益歌，
0: 录完了就忘了这个记性，
1: 就是因为他的确太正能量，那个歌实在是也没有办法平时播，
0: 应该国庆节的时候拿出来播一下，
1: 反正任何节他都可以，我们太能量了啊！麦，听听他的这首，
0: 这首叫《熹微》，来听听看。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
7: 文明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2: 首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我们的主推产品是这个北面的1990款的冲锋衣啦啊。最近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是不是还下雨，大家出门的一定要这个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比如说一个防风防寒防雨的冲锋衣就再合适不过了。
1: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款超级经典的北面的经典1990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多种变化的天气，又抗风又抗雨，还保暖防水又耐磨，而且它是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黑色、卡其色、藏青色、粉色、灰白色等等等等，尺码也是齐全的啊，从加小号到两个加都可以参考详情页来选择尺码。
2: 那么市场售价2000多块钱，九七月商城呢是这个金秋特惠，限时直降，只需要499元，啊，而且呢还是这个奥莱仓的直邮，品质有保障的。
1: 它的这个外观设计简约大气，面料轻盈，防水防风又耐磨。无论是大家选择登山啊、徒步啊、户外活动，还是比如说日常穿搭休闲啊、牛仔裤啊，什么都是合适的哈。
2: 那么这个北面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啊，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属于自己的这个尺码颜色呢都去挑选一下。那么今天除了北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1: 这款洁面乳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了哈，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推荐当中。秋天比较干燥啊，很多人皮肤就爱出油，油脂呢就会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
2: 那么这个山茶花的洁面乳呢，它是皂基再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这个洁净力，能够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然后呢洗完脸之后呢就带走了满脸的油光。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0:00。
0: 8: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4: 云南全省推进智慧水利监测站点升级，在高原湖泊、中小型水库新增水位、水质自动监测设备，数据实时接入省级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河湖水库精细化管护能力，筑牢水安全保障防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市场监管部门启动秋季外卖餐饮专项检查，聚焦网络餐饮聚集示范区建设，核查商家后厨卫生、食材溯源、从业人员健康证。昆明秋季园林绿化养护全面铺开，主城各区园林单位对道路乔木、公园灌木开展修剪病虫害防治，补植地被花卉，工作人员同步清理落叶枯枝，排查树木倒伏隐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长征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长征的足迹在中国的版图上抹亮了一道金色的彩虹，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往拜捷，汲取力量，汲取斗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记》，作者军事历史学家屈爱国、张从田。本书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系统梳理了1934年到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历史脉络，结合军事战略视角解析长征路线抉择与战术运用。内容包括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突破天险、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历史性的转折、抢渡大渡河、翻雪山、会师等等。

长征记以恢宏的气魄和生动的笔触，全面关照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整体过程，从宏观到微观，从全景到特写，立足高点，视野开阔，豪情满怀又细致入微的娓娓道来，不乏激情澎湃的挥洒。作者深入到纷繁的材料内部，在以往研究介绍的区域之外，挖掘出更具深刻内涵的命题，对于提升人们对长征固有的认知，具有崭新的意义。更为不同的是，作者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常年处在军史研究的第一线，接触到大量有关长征的历史文献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材料得以陆续解密。这位作者在书中更加自如、扎实、全面、客观地书写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壮举，创造了条件。

作者屈爱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另一位作者张从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研究。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评。

不忘来时路，方知何处行。一直以来，我对波澜壮阔的长征充满了深深的敬畏和好奇。是什么能让红军战士毫不犹豫地去攀越那鸟儿也飞不过去的雪山，在寒冷、疲惫、饥饿的痛苦折磨下，一往无前去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沼泽地？带着这些问号，仔细阅读了《长征记》，深有感触。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34年10月上旬，红军开始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远征。

长征，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击退上百万追兵，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间的沼泽草地。纵横十多个省，长驱25000里，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开启了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征程。风雨尽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半条被子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初心和使命正是通过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体现出来的。长征里，无论是抢渡大渡河的勇士，还是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聂荣臻元帅生前曾回忆，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0%甚至50%。据不完全统计，长征里先后有430多名营级以上干部牺牲，其中师以上干部80多位，军以上干部8位。

长征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构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长征的情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思索、去奋起、去战斗。长征的精神成为中华儿女心中永远的骄傲和自豪，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8: 哎，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长征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构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长征的情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思索、去奋起、去战斗。我是秉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记》，作者军事历史研究学者屈爱国、张从田。

长真记以恢宏的气魄和生动的笔触，从宏观到微观，从全景到特写，全面关照了长真这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作者立足高点，视野开阔，满怀豪情又细致入微的对读者做出了详尽的解说，娓娓道来的描摹的同时，不乏激情澎湃的挥洒。作者深入到纷繁的材料内部，在以往研究介绍的区域之外，做了深入的述说与阐发，挖掘出了更具深刻内涵的命题，对于提升人们对长真固有的认知，具有崭新的意义。接下来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第12章《抢渡大渡河》。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宽处可达1000多米，水深约7到10米，人称天险。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数万渡过金沙江之后，抵达大渡河边的子打地，也就是今天安顺朝的渡口。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调兵遣将，据险阻击太平军。当地梁土司在他的重赏之下背弃了许给石达开的让路诺言，斩断松林河上的铁索桥，坚壁清野，并用巨石滚木堵塞山路，截断太平军的退路。太平军数次抢渡大渡河、松林河，皆因水势太猛，清军炮火轰击太烈而失败，部队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草无，疾病流行。被称为勇将的石达开纵横疆场10余年，面对大渡河

只能发出了"大江横我前，临流亦能渡"的悲叹。六月初，太平军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遇险。72年之后，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了昔日的自大地，同样面对着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力图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当中央红军越过德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5月21日，他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首令，指示：此时主要战略，一是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防止中央红军西进西康，同时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杨森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蒋介石致电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四川军阀杨森，以活捉石达开的清军四川总督骆秉章相击勉，并于5月26日由重庆飞赴成都坐镇指挥，电勉沿岸各部指挥官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遗憾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不十军的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各部建立疏勋。四川军阀刘湘也发布紧急通报，称红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消灭红军在此一举。国民党的各种宣传机器也一起开动，大肆鼓噪，直布石达开之后尘。红军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西窜又不可能，势必被消灭于大渡河附近。毛主席也想到了石达开，他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多次给部属讲述了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

毛主席的壮志预告着蒋介石的美梦注定将要破产。原因非常简单，红军不是太平军，主席不是石达开。曾踏过万水千山，突破围追堵截的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可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任何奇迹。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

0: 共建绿色家园。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比亚迪大汉 EV 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至27.59万元。智能驾驶方面，大汉 EV 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时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与全场景自动泊车，官方同步提供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近日，新款吉利帝豪向上系列车型发布，新车对外观和内饰进行升级，换装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沿用现款车型的配置，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方面，新车提供 CVT 和五档手动两种变速箱可选。近日，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全新奔腾小马五座版车型，新车依旧延续了常规版车型的设计，五座布局增加了后门，对于用户日常出行更为实用。动力上参考现款车型，搭载后置单电机 CLTC， 纯电续航里程222公里。据悉，新车将于本月内完成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长出的乳牙会脱落，之后长出的恒牙将伴随我们一生。那么儿童换牙的时间表是怎样的呢？有怎样的规律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来给您梳理一下。
3: 乳牙到恒牙的换牙的基本规律是，乳牙的牙根要吸收，一个是它自己牙根吸收，第二个下面的恒牙会往上顶。那么恒牙萌出的时候是上前牙，接着是侧切牙，磨牙相继脱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基本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在差不多10到13岁的时候呢基本上结束了，但这个剔牙完成的时间呢其实是相对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些女孩有可能9岁就全部脱落了，还有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绝对的关系，就是吃东西比较精细的孩子，他这个换牙时间就晚；吃东西比较不精细，经常用来粗纤维食物这样一咬的孩子呢，他换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时。
2: 谢谢郭维华教授，掌握时间规律，在孩子换牙的阶段做好口腔护理，这是非常重要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叙事，梳理了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下简称伦敦艺展）的整个历程。作为流散海外中国文物的首次集结展览，伦敦艺展并不仅仅对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文化抗战具有意义和启示，亦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37年，英国约翰·威尔德船队到达广州，开启了中英直接贸易，带动欧洲的中国热。随后，英国派出了卡特使团、马格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其中马格尔尼使团更是打破了英国人一直以来对清政府的迷思和

追捧。鸦片战争后，中国余地考察与文物掠夺在西方兴起。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英法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国走向抗战。伦敦一展就是在故宫文物南迁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东方文明远征英国的文化抗战。从197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华到1935年英国伦敦一展，从英使来华到中国文物访英参展，140多年间的风物流转，但文化始终是两国交往交流的连线。1793年，马尔格尼使团访华冠以贺寿之名。1935年伦敦一展也曾庆祝英王加冕25周年为由。来华前，马格尔尼曾多方请教中国风尚与清帝品味，在使团礼品选择上迎合中国皇家的品味，比如多加黄色与银饰，放弃中国议员提议的华丽而不实的八音匣与珍奇玩物，选择最新改良的天文仪器和机械制品，新颖精巧的钟表，装饰华丽的皇家马车，外形精美的火器等等。同时还特别携带了英王的肖像、华盖、餐具等用于展示。在礼品的选择和修饰上，还多次获得了英国皇家专属人员的协助，比如皇家建筑师钱伯斯等。钱伯斯早年曾造访广东，将中国风建筑艺术带到了英国。同样的，1935年伦敦艺展筹备期间，英方专家在对中国参展文物的决选当中，增选了元帝后画册以及展览时备受关注的中国皇帝的宝座屏风与中式书斋，都体现出了英方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及其皇室艺术趣味的偏爱与想象。这种审美的偏爱与想象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无论是马格尔尼使团来华还是伦敦艺展，都是在异文化环境中完成自身文明构建和表达的历程。中英双方在文化交流碰撞和互鉴融合中，自发或自觉地承担着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马格尔尼使团来华前苦恼于中国对其红毛番报名的定位，曾用来华礼品构建英国工业文明与先进文化形象的企图，为此特别注重礼品的4个方面：最新科技、流行商品、英国历史文化、清帝偏好。使团准备了44宗590余件礼品，最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设展示7种，代赴热河7种，回銮后展示9种，广州销展若干，中间杂有其他非正式的演示或展示。这4次集中展示是英国工业文明在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的一次文化远航，它携带着政治、商业、文化与科技4重使命远道而来，宣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存在与地位。很显然，由上海预展、伦敦艺展、南京复展构成的伦敦艺展，更是中华文化在国际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次文化远征与文明宣示。相较于马格尔尼使团礼品所带来的具有着强烈的商业色彩，伦敦艺展更彰显其文化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文明等级论等甚嚣尘上，话语权掌握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手中。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伦敦艺展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一次勇敢的尝试。诚如报刊所述，值此机械文明之日，国际对我国悠久而伟大之文化殊少了解，加以国事不振，无知者甚会以出名慕我民族，自得借此机会使各国人士沾赏我国历代文化艺术作品，一扫其过去错误之观念，以我国国际地位亦不无增进之处。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当新鲜感不再是时间的敌人，而是成为春暖冬寒里必然的起落，无论热烈是否最终归于平淡，都不算是失败，是将一起灿烂过的一段经历认作完整的句点。言人中，新鲜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护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杰里米·克拉克森是一位英国前媒体名人，为英国纸媒和 BBC 服务超过30年。2008年，他投资数百万英镑，在被誉为是英国最美乡村的科兹沃尔德乡，购买了占地超过1000英亩的威莫农场，由当地人经营照料，试图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外，辟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新空间。2018年，58岁的他，在这个毗邻奇平诺顿小镇的农场上建立了新屋，开了商店，生活的重心从大都市伦敦转移到了小镇。从都市名流摇身一变成了新农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兹沃尔德乡居者。此前传媒业是他的主业，制作电视节目、撰写专栏文章是他的工作的核心。成为了乡居者之后，种田养牲口变成了他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制作纪录片、撰写专栏则成了副业。

副业并不代表不重要，主业也并不意味着就会成就不凡。事实上，克拉克森经营威默农场一直磕磕碰碰，摇摇晃晃，倒是克拉克森的农场这部纪录片以及陆续见于报章的专栏文字集结出版，使他的农场经营看上去没有白忙活一场。10月24号，企鹅出版公司推出了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的最新一种 Home to Roost， 而该系列中的我们的牛又不见了和我的猪会飞已经推出了中译版本，读来颇有趣味。从文本类型来看，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算是随笔，但你若是抱持着对英国随笔的传统期待去读，可能会心生疑窦。它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英国随笔的典雅亦或是冲淡，那是所谓英国精英绅士们的世人神韵与风采。克拉克森是位英国都市名流不假，但他并非是英伦绅士。身高接近1.93米的他，身材魁梧，体格健硕，从外形与气质上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个读书人，还不如说将其看作是一个乡村野夫。况且50多岁之后，他也确实成了地地道道的英国农民。因此，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没有英国传统随笔的细腻雅致和韵味，倒是散发着浓郁的英伦乡间风情和浓郁的毒舌风格。在知天命的年纪，克拉克森选择了可能是他最不擅长的职业，当农民。这自然是出于他对乡间生活的诗意想象，这种想象很快就在现实面上破碎得面目全非。克拉克森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唐卡斯特，他的青少年从来没有和农业沾过边，过了20岁他就到伦敦生活了，可以说大半辈子和农民毫无渊源。或许是艺高人胆大，也或者是早年在传媒业的闯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克拉克森义无反顾地涉足了农业活动。他种过土豆，养过鳟鱼，可惜土豆还没有收，在地里就全部烂光了，养鳟鱼也没有好多少，除了自己品尝几条鳟鱼之外，其他的都成了水獭和苍鹭的自助餐。之后栽种的山葵成了野鸡的口粮，辣椒或许还过得去，结果赚到的那点钱还不够先期投入的零头。再后来是养牛，且不说养牛场围栏的木材造价就让他伤透了脑筋，更可怕的是农场里到处都有窜来窜去的獾，而獾极容易传播牛结核病等疾病。更要命的是英国立法保护獾，不能随意杀死獾。养的羊呢，他们唯一的养生追求就是跳出围栏到公路上去自杀，而养的牛津、桑迪、布莱克这种珍贵品种的猪，母猪又常常将子猪压死。总之一个字难，两个字不顺。克拉克森没有想到他的不被看好的纪录片和陆续撰写的专栏文字竟然在英国乃至是英国之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以至于纪录片从第一季一直拍到了第4季，而依托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也出版到了第4周。依照克拉克森的说法，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通颗粒无收的喜乐场景。如果说莫威农场中克拉克森的穷忙残的情景拉满了一众看客对于纪录片的情感激励的话，那么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书籍将牢骚吐槽集于一体的脱口秀的写作风格，更是为这种情绪价值添砖加瓦。挫折归挫折，吐槽归吐槽，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克拉克森还是对农场生活充满了深情。当看着自家农场上茂盛的草地、潺潺的溪水、清爽的阵雨，时不时在穿插一段连绵的雨水天气时，百忙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趁阳光正好斜倚大门嚼一根仙草的他，依然感觉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如今的都市人生活固然舒适，但精神未必惬意，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很多人困在无限的循环当中。此外，都市人越来越沉溺于无尽的数字海洋，离可亲可近可触的世间万物越来越遥远，心灵麻木。而乡下的

日子，无形之中拯救了都市人的这些精神困顿。克拉克森从大城市生活常规化的轨迹中脱离出来，脱轨带来的是与自然万物的亲近，是牛跑羊叫猪撒欢儿，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

0: 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楚雄多云转晴，14到25度；玉溪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0到25度；昭通晴，11到24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4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芒市多云，18到29度；丽江晴转多云，7到21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3度到15度；卢舍晴，14到29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15到24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这是来自于佳韵的了解，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情绪，哪怕是一段失败的爱情。

0: 这是一首听上去连失恋都会觉得很高兴的一首歌曲吧。不过有多少人能够如此潇洒？李宗盛往往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就要提醒你，每个爱情都危险，给所有炙热的爱情泼上一盆冷水，是他对你的爱情告诫。
1: 爱不会永远新鲜，爱人们啊，记住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

0: 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3: 应急常识三六五。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在爱情关系当中所有女人都会抱团取暖的一首让人觉得非常暖心的情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苏永康。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这样的一些老歌也许会勾起你的回忆，如果你是把它当新歌听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曾经最为辉煌的90年代华语乐坛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下面的这首歌曲大概就是为了要跟前面那首歌吵架而写的吧。这是陈小春，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女人有女人的说法，男人有男人的借口，无论你站在哪一边，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爱情体验。欢迎你在佳阳的音乐世界当中寻找你自己故事的影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妹妹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91.8哈巴拉。
9: 哎，一口啊，过了20就是臭美牙姐一个人的。
10: 妹，咋个认不得嘛？农历九月初九噻，我外婆早早的就跟我念了，妹说是这个重阳节嘛，要蛋糕，要山菊，要吃重阳糕。不过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面的那一顿团圆饭。
9: 是了嘛，重阳节呢又叫敬老节，讲的就是一个家字。不过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过节嘛也就是多打一个电话。
10: 妹，你这种一说就想起了我家楼下的那个社区老年食堂了。我外婆天天都客，三菜一汤，才8块去，80岁以上的还要更便宜。她说那里太热闹了，有人跟她聊天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吃饭可是香多的了。
9: 你讲的这个食堂我晓得呢，就是福彩宫已经支持那种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了嘛。我有个朋友在闽南居，他说福彩宫已经很大一块啊，就是用在养老上。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宫已经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
10: 妹妹，13.05亿那个，那真的是可以建多少个食堂，多少个养老服务中心了？
9: 是的嘛。你像社区老年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

0: 很幸福耶，还有适老化改造，养老护理院培训，办好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有的地方还搞15分钟养老服务券，老人出门早1刻钟就能吃上热饭，享受招呼参加活动。
1: 我外婆还说了，她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都去食堂吃吃饭，跟那些老姐妹聊个天，下午呢再去养老服务中心量量血压、做做操。他说啊，咱的这个日子啊，比一天天过得还要舒服，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实在是舒服太多了。
0: 所以说，福彩公益金做的事不是那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让老人家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地方去，有人陪着说说话。崇明阿姐家去哦，福彩公益金就是把感动的老人守住这个家的温度。
1: 你这种一说啊，我就觉得买个彩票还真的挺有意思呢。中不中奖嘛，我觉得另说了，最最起码呢，自己的那2块钱，对，有一部分我们变成了老人家碗里面的热饭，还有康复中心的那些设备，孤儿手里面的伙伴们，我觉得真的太值了。
0: 就是嘛，崇明阿姐快到了，大家记得给家乡的老人打个电话，有空呢回去陪他们吃顿饭。要是路过福彩投注站，也不妨买一注彩票，说不定你能放小小的善意，暂时温暖着某个老人的晚年。
1: 买买太要得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了嘛就是个惊喜，不中嘛也是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如果你并不是张雨生的铁杆歌迷的话，你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的一首歌《沉默之沙》。我是佳瑶，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说的是，一首歌曲的编曲到底能够有多简单？刚刚的那首《沉默之沙》，吉他撑起了所有的情绪，而接下来的这首《我离开我自己》，钢琴同样烘托出了整个气氛。不知道杨乃文的歌是不是能够轻轻柔柔的就唱到你的内心深处。因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有些时候我总喜欢玩一些音乐的游戏，比如说哪一首歌曲接在哪一首歌曲的后面，会有一种特殊的回答的效果。刚刚听到那么那么爱，来自阿朵，下面的这首歌好像有一点点反讽的意味，来自林志颖，男人是很好骗的。真的是这样吗？无论你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总是会容易被误解。我只能说，你似乎在爱情的世界里还没有毕业。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

林志颖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人说他故作成熟，也许他永远的那张娃娃脸，无论长多大，你都会觉得他依旧年轻和青春。在爱情的世界里，长得好看是不是就天生高人一等，或者另外一方就特别愿意做退让？并不见得吧。好看、颜值，也许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爱情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过，难道并不是两个人共同一起快乐，是爱情带给我们彼此最为重要的回馈吗？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汪佩蓉，《只要你快乐》。说这句话或者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心有不甘，好像是在祝福他飞往更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我愿意离开。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

0: 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 舒伯特的即兴曲在丰沛的激情与戏剧张力之间，始终保持着优雅与一丝顽皮的幽默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他们在演奏上往往看似从容，实则艰难。对于钢琴家而言，暗藏着诸多的考验。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钢琴家路易轩的演奏。他对舒伯特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舒伯特的第899组曲中的第3首，你会感受到一种克制而精妙的控制力。

舒伯特的音乐深不可测，不断探寻并表达着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更广义上的人类灵魂本质。演奏的时候呢，路易轩并不依赖夸张的速度或强烈的对比，而是让舒伯特音乐中本质的美自然呈现，精心塑造着每一个乐句，让每一个音符像宝石般闪耀。在舞曲气质鲜明的第935组曲中第四首，他又以出色的手指技巧配合着节制而精准的延音踏板运用，呈现出触键清澈、层次分明的声音质感。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过既然死亡是人生的终点，那么先民们也一定会非常重视人的死亡。这种重视就体现在死的造字思维当中。死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边是一个俯身的人，左边是一具肉已朽尽的残骨。罗振玉说，像生人败于朽骨之旁，死之宜昭然，因此会意为死亡。这个观点也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右边的人还能够清晰地看出来俯身的样子。小篆字形承接甲骨文和经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误将俯身之人写成了匕首的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匕乃道人之形，道者的人既表示人死了。舍文解字说，死思也，人所离也。释民释桑志也说，人死气绝曰死，死思也，就消思也。思是水流尽之意，用来比喻人走到了尽头，逝之而去。不过奇怪的是，人心死之后尸体并没有腐烂，为什么先民造死的时候却偏偏要对着一具残骨祭拜呢？白敬川先生则解释说，古时人死后先暂时放置的草丛里，待其风化为残骸之后，取骨殖埋葬，所谓葬。这种方式称为覆葬，对实际的骨殖居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由此有了死亡至死之意。这段话极富启发性。许慎如此解释葬字，他说，葬藏也，从死在草中，一其中，所以见之。藏的小篆字形上下都是草，中间是死字，死字的下面是一块垫板，见是草席，整个字会意为人死后用草席覆盖起来，藏在草丛中。周易系辞中说，骨之葬者，后依之以心，葬之中也，不封不树，丧其无数，后世圣人依之以棺椁。这是上古时期的薄葬习俗。不过要将死去的人放置在草丛里待其风化，花费的时间未免过长。而白敬川先生所说的覆葬也并不符合古时的丧葬习俗。所谓覆葬，是指一次土葬后若干年后，再将肉已朽尽的残骨捡出，放在棺椁或陶器当中另行安葬。考古发掘证明，这一习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称之为捡骨葬或者是拾骨葬。今天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壮族、苗族，还有这样的习俗。《礼记·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轰，大夫死曰猝，四曰不禄，庶人曰死。

0: 子。谭公上也说，君子曰忠，小人曰死，也就是说平民百姓之死才能成为死，这恰恰呼应了简古丧的习俗。平民百姓的子孙发迹后重新安葬父母的遗骨，捡出遗骨后向遗骨俯身祭拜，正是死的甲骨文和经文字形的形象写照。因此死的本意就是白庆川先生所说的对实际的古职躬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流，
1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大
11: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

0: 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3: 摩纳哥钢琴家山尼·迪卢卡经常推出视角别具一格的专辑，他的最新专辑直接以文艺复兴为题，在一架现代钢琴上回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文主义精神，从伯德到弗雷斯科·巴尔迪再到蒙特威尔第，专辑收录了不少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将继承文艺复兴精神的斯卡拉蒂、亨德尔、普塞尔等作曲家的作品囊括其中。

演奏时，迪卢卡借鉴了早期键盘乐器的触键习惯与声音质感，同时保留了现代钢琴的色彩和性能。在穿越数百年的碰撞之中，键盘艺术的发展脉络也在暗中得到勾勒和呈现。伊丽莎白时代与文艺复兴传统对于西欧古典音乐的影响，远比人们惯常想象的更加深远。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

0: 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

0: 一节全是关怀。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1: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痰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0: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义乌医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1: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毒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亲爱的糖友们、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很高兴 每天的节目当中。

能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关于糖尿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也是想让大家呀更多的了解到我们的奇疗化糖，说它呀在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当中，它是如何让咱们糖友们，你看啊，我们呢既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吃口服药，我们更不需要去做手术，就能够通过呀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咱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就能够彻底治好了。大伙说这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方法呀？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啊！三秒吸收入药，30分钟全面治疗，全程就需要80天。所以说呢，大家在用奇疗化糖过程当中，或者说你目前还在吃降糖药呢，还在打胰岛素呢，身上的并发症没完没了，相当遭罪，花好多的钱去用好多的药和好多的方法，咱们的病啊就一直都没见好。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咨询，想要了解，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进来啊。那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健康管家，就是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这都是可以的，非常方便的。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要和大家讲一讲咱们这个奇疗化糖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帮扶的救助活动。为什么要说这个活动呢？而且要节目开始就要强调呢？因为要结束了。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帮扶资金还有奇疗化糖的赠品数量那是越来越少了。很多咱们家的老朋友都知道奇疗化糖原价7000多块钱的价格，而这次说能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的救助，是因为我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把奇疗化糖作为临床性的指定专用产品了。那么咱说实话，参加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我放心。为啥呢？奇疗化糖肯定好啊，不好能被国家认证推广吗？咱心里就是踏实的。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可以少承担一部分的治疗费用，让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说我们有这个机会能用上新方法奇疗了，对吧？说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了，而且通过这个科学的方法来治疗我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那我一直讲啊，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其实说这个活动的机会就是让我们享受平等的机会，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啊，我接诊过很多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患者，尤其听到最多的就是大家在治病上用了很多药，花了不少的治疗费用，有很多人都说呀，不是不想治，对不对？你看有一部分家庭，他已经没有了这些更多的经济费用去支撑你的治病了。还有咱们的患者呢，大家也叫久治不愈，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但是你看就这糖尿病和并发症总也是治不好。所以说这次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是想让咱们大家伙啊都有这种机会，而且咱们少承担一部分费用。所以说呢，这次活动起码来讲我们是最后的机会，还有这个机会。如果说咱们抢上了，那80天就轻轻松松的1000多块钱直接拿回家，里外里咱可省了6000多呀。所以说这次帮扶可以讲叫一下子帮到底了，我想咱们任何家庭现在都能够承担得起。所以说参加这个活动，咱就是一次性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就治好它，以后不用再花一分钱在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身上了。你像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大家不愿意天天去吃这个降糖药呢？都是化学西药啊，伤胃肠，伤肝肾呐，而且口服药吃上之后，他还是成年的去用药，常年的经常性的去换药。那为什么停不下来呢？因为他就是降糖的，就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这叫假治疗。你别看说哎呀，我现在吃这二甲双胍啊，我现在吃拜糖平啊，我现在血糖挺好的，那叫假健康啊。而且我们又说了，你在这个买药花费上呢，

叫永无止境，对不对？那包括说打胰岛素也是一个意思，我就不多讲了。而且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糖友自己也会发现，你越治疗，有的时候反而还越来越重，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治疗当中，我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你选的不正确。那你如果说你方法不正确，那你糖尿病它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耽误治疗了。而且临床当中已经有很多患者，你看他的并发症发病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讲，尤其说初期得上糖尿病的患者，你不要说你不重视他。咱们这糖尿病啊，跟其他的病不一样。你看有些慢性病，它虽然说得上了，但是它发展不是很快啊，吃一些普通的药啊，陆陆续续的它也就好了。但是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它不一样啊。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糖尿病合并了眼底病变，那么这个眼底病变的发病速度，你说快不快？临床当中，咱们说这治疗过程当中随时随地失明的糖友很多呀，就像说网脱的患者，一旦说视网膜脱落，那么他眼睛失明，包括青光眼的患者，还有呢白内障的患者，那在临床当中他失明的几率是很高的。如果说你没有快速的去把它治疗好，结果是什么？失明啊，失明了以后日子怎么过？有很多人已经失明了吧，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你任何方法它也不能复明啊。所以我为什么总是反复强调，咱们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一定要快呀，因为慢，眼病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就这些个心脑肾眼足皮肤痒末梢神经炎的这些并发症它离我们很远，其实很近，就在眼前。那反过来讲，那你也没想到你自己是多吃药多打胰岛素，你这血糖还是下不来，对不对？那你也没想到就你身上的那些个并发症，那就像买东西排队是一样啊，一个接一个的。而且即便说你是积极的啊，花大价钱了，甚至说广告药我都买了，你也是治不好，对吧？所以说呢，这一次糖尿病帮扶工程可以让大家享受到优惠，1000来块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意味着什么？少花钱，少花钱又意味着什么？少花钱同时你能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你用上的是咱们最先进的一个治病的医疗手段啊。我们怎么去治病？记住，一定要化糖毒，一定要清通道。而且你用脐疗化糖的方式，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不依赖。为什么它能做到？因为脐疗化糖里边独有活胰化糖因子啊，这是专业专门来针对糖尿病和并发症而研发出来的高科技活性物质成分，它的作用任务就是在给你化糖毒清通道，这就是病根。哪怕说你得病10年20年30年，不管你是吃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的，或者说并发症啊都来了，那么你都可以通过脐疗化糖，咱们化糖毒清通道的这么一个治病理论，通过这个活胰化糖因子，就80天的时间把你所有问题都解决，让你治疗好。而且在我这让你治好，我就让它好利索了。我还是强调快，你用上当天就有效果，血糖当天会降，3天会稳，7天不波动了，半个月停针停药，同时放开饮食，咱们不忌口了。与此同时，你看看身上就有劲儿了，轻巧了，不沉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都能睡好觉，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吃饭都有滋味，手脚也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小便排尿都顺溜了，晚上还不起夜了，就说着急上火尿道炎都不犯，小便的尿味都没了，都正常了，那大便干燥的或者说呢肠胃不好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包括说像心慌胸闷头昏脑胀耳朵嗡嗡响眼睛模糊手脚发凉皮肤瘙痒关节酸疼，咱们都好转。你说快不快？非常快。你高兴不高兴？好不好？好。为什么见效快？这里边有个关键呢，就是

咱们的使用方法，就是肚脐儿，在肚脐儿上用七疗化汤。这肚脐叫神阙穴，中医角度讲，它是经络的开关，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它就像交通中转站，那是和十二经脉、七经八脉都连着的，气血也在这汇聚流通。这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也是药物进入人体的一个特殊通道。那我们七疗化汤呢，就是用这招啊，让加强型第三代全新升级的七疗化汤直接作用到这个穴位上，我就是要启动它张嘴吃药的本能。你把七疗化汤贴在肚脐上，那就打开了一扇通往身体里边的门呐。这里边105种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成分，活一化糖因子，它就点对点的，一点不浪费的，直接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就到胰岛细胞那里去，就到身体各个需要治疗的地方去，就像送快递是一样的，直接把它送到需要治疗的地方来进行垂直治疗，那叫哪里需要我就往哪里去。那为什么贴在肚脐上它吸收就快呢？因为什么你也要知道的，因为肚脐的周围呀，皮肤角质层它薄，它没有脂肪，神经末梢和血管还多，那这里边的精华成分呢就直接穿透和吸收。而且活一化糖因子大家不知道，它属于原子级别，大小就80道尔顿，穿透力那叫相当强，能钻能破呀。那我们说治疗效果更快，有多快呢？就3秒钟，我讲了，贴上就起效，就吸收了，30秒就进血液进经络了，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进行治疗，所以见效就快呀，你当天就好啊，那咱们糖友们是不是就少遭罪呀？它就安全，你最起码就像说并发症，那肯定就不加重了，不会出什么危险了，不会添新毛病了。说实话，这是不咱们糖友最担心的事儿呢？所以说就这些问题在我这首先是要肯定帮你解决的啊。那特别是说一个人生活的独居老人，你用了七疗化汤之后，血糖当天就稳稳当当的，你在家也好，你出门也好，咱就从血糖指标上来讲，你是不是就不怕酮症酸中毒了？你也不用怕低血糖闹昏迷了？那我反问你们，这是过去咱们吃口服降糖药打胰岛素能比得了的吗？你这回用了有效了，你放心了，你高兴了，那就继续的用。咱们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肝功、肾功、尿酸这些各项指标它也稳定，它也正常，40到60天相关的心脑肾眼足或轻或重的并发症都好了。过去用的相关的并发症的药基本不用了，比如说血压正常了，降压药就不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你都好了，那那些个药你都不用了。所以说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就按照80天你足疗程的去用，你用足它，你用够它，你好了你就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贴。我要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恢复如初。我经常说好人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身体什么样。所以说我们用七疗化汤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从病根上治疗啊，两点解决，化汤毒，清通道。我们用了它的目的是为了不再吃降糖药了，为了不再打胰岛素了，也是为了并发症咱们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心梗脑梗，不支架，关节不疼不遭罪，对不对？这叫什么？一次性解决问题，往后咱们为了不再花钱。那么还没有用上七疗化糖的糖友们，你是从病根上在治疗吗？我想请问你，你现在得吃几样药啊？你得打多少单位胰岛素啊？你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花多少钱呢？其实这样的钱是最基础的消费，你还得花多长时间呢？那要是住院呢？要是为了保命做一次手术呢？想一想都明白，那就叫无底洞啊。而且我再问你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算你每天的按时吃药打胰岛素，

0: 你能保证并发症不加重吗？不会越来越多吗？不会说成天提心吊胆的说今天害怕这个器官出问题，明天又害怕那个器官不行了。那么要是你不能保证，你听我的，赶紧用脐疗化它，甚至说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指定专用了，也就是以后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从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我告诉你，这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这些必须要记住啊。好了，节目开始呢就和大家讲到这儿。重点呢还是提醒啊，没有报上名参加到优惠的糖友们快点打电话了，因为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动也就这几天就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最后的资金帮助。想彻底治好，想健康的，想省钱的，赶紧拨打健康管家这个电话去抢这30个名额。名额抢到手了，原价80天的脐疗化糖得7000多呀，那咱们就花1000多，咱们就省6000多，最后的帮扶资金，最后的一次机会啊。好了，咱们该报名的报名，有问题需要王老师解答的帮忙的，就把电话打过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 那个我是沈阳铁西的。
0: 沈阳的朋友欢迎。
2: 哎呀，这个脐疗化糖太正装了。
0: 嗯，非常好。您用了、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当初我买了80天了，现在用了70天了。
0: 哦，用70天了。好，用的前后身体有哪些健康变化？赶紧跟王老师说说。
2: 可以的，变化可大了。
0: 啊，满意
2: 哈。因为我的糖，现在满意了。
0: 好。
2: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能有25、26年了。
0: 嗯。
2: 哎，那时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
0: 嗯。
2: 餐前都是12.5能达到，因为餐后的话它能达到20.6。
0: 嗯，
2: 每天呢打50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2: 哎，就这么的，我那结果这个并发症还出来了。
0: 嗯，怎么了？
2: 脑梗。
0: 脑梗哦。
2: 眼睛还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
0: 哦、哎呦。
2: 哎呀，这家伙一天天的失眠。便秘、耳鸣，
0: 嗯，
2: 我这半老身子这还麻，
0: 嗯，
2: 每天那起夜还多，
0: 起夜也多啊、尿频，
2: 遭老罪，
0: 也不好，
2: 嗯，自从用上这个脐疗化糖以后，
0: 嗯，
2: 哎，可以说真是好使，
0: 管用哈，多长时间见效的？
2: 当天就见效，
0: 当天，对，咱见效非常快。哎，糖尿病并发症跟别的病不一样，你治疗必须得快。就像我说了，再要脑梗了保不住命咋办呢？眼睛要失明了咋办呢？你慢能行吗？嗯，
2: 是，
0: 必须得快，当天必须有效啊。
2: 确实快。
0: 嗯，怎么好的呢？
2: 当天天上，就觉得这浑身就有劲儿，有精神，
0: 身上有劲儿，那你血糖就下来了啊。
2: 是啊，
0: 对，
2: 当天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尿频这块，好像就有点缓解。
0: 嗯，很好。
2: 你等到用到16天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一测血糖，餐前就是5.5，餐后7.6了。
0: 标准了，好。
2: 哎，挺标准。
0: 对。
2: 用到20来天的时候，
0: 嗯，
2: 我那胰岛素就不打了。
0: 好。
2: 哎。哎，血压也降下来，降到这个，130-138/85。
0: 好，一个不难受，二一个脑梗不二犯，三一个心脏也安全啊，很好。
2: 对。
0: 嗯。
2: 用到4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好的那就疼那更多了。
0: 嗯，怎么呢？
2: 哎，这眼睛也都见好了，玻璃体浑浊呀，眼底出血都见好，吐东西也清楚了。
0: 啊，就是什么苍蝇膀啊、蚊子腿啊都没了，眼底血块遮挡像黑锅。

0: 带一样的那圈圈点点的也都消失了，这眼睛看东西就透亮了，清亮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了，对不对？
1: 嗯，是。等我用到40来天的时候，
0: 嗯，
1: 我这半拉身子我不毛了。
0: 哎呀，这个好啊。
1: 啊，我的生活也能自理了。
0: 对，那脑梗后遗症也好了。嗯，
1: 是啊，你像那个上个厕所是隔着吃点饭呢。
0: 嗯，
1: 有时候还出去溜达溜达，哎，都没啥问题了。
0: 这不就生活自理了吗？
1: 啊，
0: 这不就能出门了吗？
1: 啊，
0: 这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太好了。
1: 是啊，那我完了我又测了一回血糖。
0: 嗯，
1: 餐前就是4.6了。
0: 餐前4.6，
1: 餐后的话是7.2。
0: 哎呀，黄金标准值啊！啊，
1: 这血压更好了，就是130了。
0: 不错，嗯。那您现在用70天了，这个什么相关的药还吃什么吗？
1: 这是不吃，啥也
0: 不吃
1: 了。
0: 啥都
1: 不吃
0: 了。好，胃肠轻松了，肝肾轻松了，不花钱买药了，咱的钱包也轻松了。您说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是
0: 太好了，我真替您高兴啊！
1: 哎呀，这两天我就听着这个活动挺好，
0: 这活动挺好，
1: 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
0: 非常轻松。老朋友一听这活动都高兴。
1: 啊，
0: 你原来是不花7000多原价买的对吧？
1: 哎，对对对，7000多。
0: 但是这个钱花的值得。我说过了，不管你们得病10年、20年、30年，并发症多重，哪怕你们以前走了多少个城市，看了多少个医院的专家、名家、大教授，但是这个7000多块钱的七硫化糖，这个钱你用了之后绝对不后悔啊！我一定要让你们80天身体恢复到什么状态，我是承诺的。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甚至说你没得病之前什么样，你在我这治80天之后也就恢复到什么样，咱们做到了，对不对？为什么效果好？
1: 是是是，
0: 因为七硫化糖不一样啊。到他吃着老于家奇通课堂，到我这已经是呢升级到第三代了，技术升级，配方升级，治疗速度更快，当天就有效，你体验了，我不多讲。80天治疗时间缩短了，全程就80天。咱们的治疗方法还不一样，干嘛呢？它叫化糖毒，它叫清通道。我告诉的大伙儿了，我说的明明白白的，我说糖尿病并发症不是不治之症，能得就能治，这句话不是我讲，黄帝内经里边写的明明白白的，对吧？哎，以前为什么没治好，方法没对，今天为什么解决了，因为你遇到王娜王老师了，因为你用上奇疗化糖了。咱们的给药方式呢也不一样，它就是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就让人体先天之嘴第一张嘴呀，张嘴吃药了，然后呢3秒就吸收了，这个是跟配方啊还有呢跟这个技术有决定性关系的。所以呢到达该需要的地方去进行了垂直的治疗，糖毒化了，血液干干净净的，胰岛修好了，该吃吃该喝喝，胰岛素等量释放充足，吃喝转化成糖原能量，你随便测血糖。你说你当天呢3天、7天、15天、20多天、40来天，现在用了60-70天了，哪次测血糖指标让你不满意呢？这就是事实，对不对？
1: 满意，哪次都满意。
0: 对呗，糖尿病就好了，该吃吃该喝喝，不用担心了啊。再一个，并发症为什么好了？糖毒解决了，脑梗，咱把脑部的糖毒清了，脑血管通了，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你胳膊腿好使不？你反应好不好？对不对？你语言表达清楚不？这是事实。血液干净了，血管干净了，咱们的血压你再看看，你还用降压药吗？这血压多好啊，稳稳当当的啊，嗯，包括眼睛啊肠胃呀 啊都是相同道理的。所以讲这才叫去根治疗，一定要干嘛？化糖毒清通道。所以就坚持80天时间，哎，用完放心停，咱们好人身体啥样咱身体就啥样，没问题的啊。
1: 哎呦，王老师，听你这一说啊，这要不我还想再买点呢。
0: 咱们不参加了啊。
1: 不用了哈。
0: 对，这回不用了啊。活动啊，咱们讲了，帮扶自信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呢，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这个名额呀，非常的宝贵。咱老朋友手里边够80天的，你治的还这么好，哎，这活动咱就不用跟着去抢了。还有10天的，用完就放心停，咱以后健健康康的，没有任何问题，咱还能长寿，多好啊，对不对？
1: 对对对，那王老师，那就谢谢你了，再见了，王老师。
0: 好。

0: 各界我也祝你呀永远健康啊。好了，就到这儿吧，再见。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孟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3: 哎呀，我这终于打进来了啊。
0: 嗯，
3: 那个啊，非常高兴啊，王老师跟你通上话。
0: 嗯，
3: 我呀是河北唐山的，我就是听你，
0: 嗯，好
3: 啊，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这么四五天了啊。
0: 嗯，
3: 哎呀，我听着咱们这个西辽花堂这个忒好、
0: 嗯，
3: 也不打针，也不吃药，还不手术，就一贴都好、
0: 嗯，
3: 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
0: 对。
3: 啊，我这听着别人用的都挺好啊，我这都有心思想用了。
0: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嗯，
3: 哎，我跟老师说说啊。
0: 哎，
3: 我呀今年58了、
0: 嗯、
3: 我这个血糖高，这个糖尿病啊确诊有5-6年了。
0: 嗯，
3: 我是餐前呢得10点多，餐后15点多。
0: 嗯，
3: 现在呀是吃着2甲双胍还有白糖平呢。
0: 嗯
3: 嗯，控制的不太好，这个血糖一直都不太好。
0: 明白。
3: 现在现在主要啥呀，还有并发症的问题是这个眼睛总有这个小蚊子飞蚊症，
0: 玻璃体混浊。
3: 上医院，
0: 嗯，
3: 对，
0: 好，
3: 上医院去着啊的，然后眼睛是看东西视力下降挺快，另外一个都是心脏，也是我最担心的啊。
0: 嗯、
3: 哎呀，躺不下，喘气都费劲，
0: 嗯，
3: 都觉得哎呀，都是晚上睡觉憋得慌那种。
0: 嗯，你血压高吗？
3: 血压有点高，血压不是特别高啊，得、
0: 嗯、
3: 得也得有145了。
0: 嗯，小便排尿怎么样？
3: 现在尿也特别多，
0: 尿多哈，
3: 吃的也多，啊、
0: 嗯，
3: 喝的也多，真、
0: 哦、
3: 是出现那个
0: 高三多一少啊，别再吃降糖药了、
3: 嗯，
0: 控制不住，就是个维持和对付。你这就是等于什么呢？没从根上去治，这病啊就越拖越重，有点耽误了啊。
3: 嗯，
0: 要不这并发症怎么一来就这么多呢？而且眼睛不治就瞎了，心脏就你这憋气儿，典型的心脏缺血缺氧，冠心病，继续发展不心绞痛、心梗吗？
3: 对，
0: 对不？
3: 是
0: 高血压、
3: 嗯，
0: 你不怕得脑梗吗？而且小便还不好，吃的还多，尿的也多，然后身体还日渐消瘦，脸色还不好，浑身没劲儿，那就典型高血糖的表现。所以不能再用原来的降糖药了。
3: 嗯，
0: 现在人家都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这叫
3: 奇
0: 疗。哎，见效还非常快，3秒就进入呢我们人体血液和血管循环了，3分钟就开始发挥起效了，30分钟就对全身需要治疗的地方开始全面整体治疗了。所以血糖当天降、
3: 嗯、
0: 饮食当天调整，血糖3天稳，7天不波动。像你这情况基本上7天到10天降糖药就可以不用，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了。然后你用上西辽花堂的当天呢，眼睛心脏血压就等于上保险，肯定不发生危险，肯定不会再添新毛病，肯定让你症状一天比一天好、
3: 嗯、
0: 你这问题基本上30-40天所有症状都消除，那不就妥了吗？
3: 哎呀，
0: 就没问题了吗？嗯，总共、
3: 啊、那王老师
0: 你就听我的话，用80天就行、啊。然后现在还有这活动、
3: 哎，
0: 但是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也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
3: 嗯、
0: 咱也抢个名额，赶紧用上。报上名了，1000多块钱能省6000多，不参加活动那可是原价7000多，你自己酌情。好不？
3: 哎，中中中，我听王老师的、
0: 嗯，
3: 那我这都找他报名去啊。
0: 好，就到这、
3: 哎。好，
0: 有问题再联络。好，再见。
3: 哎、好好，谢谢，再见。哎，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4: 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

0: 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3: 我是王老师，你好。
2: 哎，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3: 好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哈尔滨的朋友，好，欢迎您。
2: 哎，跟你通话真高兴啊。
3: 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讲。
2: 哎呀，我是来感谢你的呀。
3: 嗯，
2: 感谢咱脐疗化痰啊，这没有脐疗化痰，哎呀，我这腿呀就保不住了呀。
3: 哎呦，那是怎么个情况？跟老师说说。
2: 啊，这回我就不怕截肢了。我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就是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嗯，
2: 啊，这糖尿病10多年了吧？哎，我这个血糖吧，就总是忽高忽低的呀，餐前都达到11.3了，餐后17.6啊，
3: 控制的不好。你什么方法降糖啊？
2: 哎呀，我都打把这当胰岛素了。
3: 嗯，打胰岛素是缺，你就补，也没有去修复胰岛，根本不能把这病去根儿。不去根儿怎么办？那糖毒就一直存在呗。它在哪里？它就在血里，然后它就腐蚀啊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循环，流到哪儿腐蚀到哪儿。一旦哪儿免疫功能再一低下，完了，这并发症就来了。那并发症可不是说一样两样啊，它是全身呐。而且不是说来了他就轻飘飘的静悄悄的来，那是相当的轰动了。甚至说到最后怎么样，为什么说眼病不治就瞎，人为什么说烂脚丫子最后就截肢，肾脏有毛病了最后就尿毒症，真尿毒症了透析了咱还能活几天呢？他就这么哎呀蔫不登的就欺负着咱们呢，不把兜里边家里边的那个钱给他折腾没了，说句实在话这个病啊他也就哎呀不讲了，太惨了。
2: 哎呀，你
3: 是不是、啊、
2: 你说王老师这么控制哦，这并发症啊还是有了。
3: 嗯，
2: 这眼睛有白内障，
3: 你看看
2: 这血压也高。
3: 你看看、
2: 啊、这血压都达到160，低压100呀。
3: 嗯，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全有毛病了。你
2: 对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发慌、
3: 嗯、你看看
2: 还有坏疽了呢。
3: 坏疽了、
2: 哎、
3: 嗯，全是毛病，
2: 坏疽导致这腿麻木啊、
3: 嗯、
2: 哎呀真要截肢了，真像木头棒子似的。
3: 嗯嗯，
2: 最严重的时候都走不了路啊。
3: 嗯，
2: 哎呀浑身没劲儿，晚上总起夜，还尿还多，又、
3: 嗯、
2: 真是用老多药了，那个并发症就是控制不住啊，越来越多呀。
3: 你用哪个药都不好使，为啥、
2: 嗯、
3: 因为咱有糖毒，你就说治眼病的，人家用的眼药怎么就好使呢？咱怎么刚开始也行，后来就不行了？为啥？糖毒啊就搁那眼罩里边堵着呢。你用的药、
2: 嗯、
3: 你没把糖毒清了，你别把眼罩通开，你药进不去，你有病的地方能、
2: 嗯、
3: 没吃到药它能药到病除吗？是不这么个理儿？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咱糖尿病和并发症必须要用脐疗化糖。为什么？因为它是专业的，他从治疗方法上来讲是专业的、
2: 嗯、
3: 贴肚脐儿，没让你吃药，没让你往肚皮上打针，因为啥？已经不好使了，吸收不了，10粒药能起3粒作用不？你扎在那儿、
2: 嗯、
3: 你自身转化不好有意义吗？所以贴肚脐儿、
2: 嗯、
3: 直接就3秒全吸收了，这是方法上。再一个专业在哪儿呢？化糖毒的活医化糖因子啊，必须是先化糖毒然后清通道，你所有的问题不管在哪儿都能才能彻底治好，是这么个理儿、
2: 嗯，
3: 这回理解了对不对？
2: 哎，理解了王老师。我这不后来就听咱这脐疗化糖嘛、
3: 嗯、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一贴就好。
3: 嗯，
2: 哎，专病专治的，专治糖尿病的。哎，这么的吧，我就买了80天的脐疗化糖，现在都停药20多天了。
3: 嗯，停药都20多天了、
2: 哎、停药20多天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3: 嗯，不会反复的。对，
2: 嗯，你看我用这脐疗化糖吧，哎呀真是疗程短见效快呀。
3: 嗯，
2: 当天贴着当天就见效了。
3: 嗯，
2: 就贴上一天之后吧，我这身上就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3: 好，
2: 以前不总口那总干吗？哎，口干、
3: 嗯、
2: 口渴缓解了。
3: 好，
2: 哎，一周之后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3: 嗯，
2: 哎，一测血糖餐前5点多了，餐后7点多了。
3: 嗯，很好，放心了
2: 啊。
3: 嗯，
2: 是啊，20多天的时候吧，这胰岛素我就不打了。
3: 太好了，终于。

0: 往肚皮上打针了。以前怕扎神经，
1: 哎啊，
0: 还打的全是硬结子，一个月下来还不少钱，问题还解决不了。这回好了，切掉化痰都给你解决了，解放了啊！好，
1: 哎呀，太解放了，血压也正常了，130啊，也不便秘了，也不起夜了呀。
0: 好，
1: 啊，45天的时候，我白内障那个雾散的差不多了。
0: 嗯嗯。
1: 哎，这坏疽啊，这手这个腿麻木啊也缓解了，皮肤颜色啊那色儿啊也变过来了，
0: 变回来正常了哈，太好了，
1: 这破口啊也定嘎嘎了，也愈合了。
0: 好
1: 啊啊，我这80天就停药20天了吗？哎，现在可好了，我现在血糖餐前4.4，
0: 嗯，
1: 餐后6.9，
0: 吃饭怎么样？
1: 哎呀，吃饭我现在都不忌口了，饮食我也放开了。
0: 那就这血糖指标还说明啥？说明咱胰岛彻底好了。胰岛素彻底足了，
1: 哎，就是想吃啥吃啥了，
0: 咱彻底放心了。
1: 嗯，
0: 太好了。嗯，
1: 现在心脏也好了，跳的一下是一下啊，这血压更好了，120/80啊。
0: 哎呦，真好，
1: 眼睛看啥都可亮堂了呢。
0: 嗯，
1: 哎，睡眠一觉到天亮啊。
0: 嗯，
1: 哎呀，是买菜做饭了，你说是跑蹦跳上下楼啊，那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切掉化糖，咱们这里边呢，通过105味野生道地中药提纯出来的特殊的活性物质活胰化糖因子，它帮你干嘛？专业的化糖毒清通道，然后再进行专业的因病施治，这就把你所有问题从根儿上解决了，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没，我是切掉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好，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所以我前后去了德国、美国、英国这些个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进修和学习。咱讲了第一次升级，第二次升级，第三次升级，每一次都是为了让活胰化糖因子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所以难道是一次产品的升级吗？不是的，是我对你们的承诺。我说了，别的我不敢保，就糖尿病这块我唯一能保证的是什么？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你在我这看病，各保各，我让你们好，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身体就什么样。你看现在事实验证了，80天用完好了，停药都20来天了，现在一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是不是啊？
1: 哎，是啊，所以说王老师真得感谢你。但是吧，我听咱这活动了，这1000多呀，能买80多天的完整康复量。
0: 对，
1: 这赠品啊，最后一小部分了，就没几天就结束了。
0: 是，
1: 我就着急吧，我寻思给我就是树歪大哥再给他订一份。
0: 他是什么情况？简单说说。
1: 我大哥吧，他今年70了。哎，这老头这样啊，他就以前他不相信，他一看我好了，这回他相信了。
0: 哦，好。
1: 他啥？他一血糖高。就是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15个吧。
0: 嗯，
1: 他现在并发症已经有飞蚊症了，导致眼睛就是，眼睛黑点子特别多。
0: 嗯，
1: 他还有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他是啥？他管不住嘴呀，啊。他说了，我都70多岁了，你还让我管啥嘴啊？我还能活多少年呢？他总这样心思。你说
0: 其实你说他讲的在理儿不？也在理儿。
1: 对，
0: 哎，但是以前吃药打胰岛素，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的。现在让他用上切掉化糖没问题，当天也是就能调整，起码呢咱别管嘴别忌口啊，10天半拉月的胰岛素降糖药一停了，他爱吃啥吃啥，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就别暴饮暴食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他的问题呢，你看岁数比你大，但是呢并发症呢没有你多也没有你重，你80天都贴好了，那这老先生也没问题的，放心让他用，没问题啊。
1: 哎，那行，那我就给我哥再订上一份。
0: 可以，这个活动呢，你也知道了，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叫最后的机会了，怎么办呢？赶紧的拨打健康管家电话去联系，帮他也抢个名额，好吧？
1: 哎，那好，谢谢你王老师，我
0: 就
1: 电话报名。
0: 好，祝你永远健康，咱也祝他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啊。好嘞，
1: 好，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你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欢迎
3: 您。
0: 你好。
3: 哎，王老师啊，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0: 好，请讲。
3: 我是咱陕西渭南的恶性病，叫林坚。
0: 山西的朋友，渭南哈。
3: 有个事啊，我订的货是大前天订，1000多元。

0: 卖了80天的量，
1: 嗯，
0: 啊，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送到腰呢。
1: 嗯，
0: 我听着咱活动要结束了，没几天时间了。
1: 对。
0: 哎呀，原价80天要7000多，
1: 嗯，
0: 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卖了80天，那着急的，咱还没送到，是不是把我给忘到了呀？
1: 哦，好。首先第一个呀，咱们这个帮扶资金呢，确实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那么你呢，能够在这样紧急关要的时候还能报上定上，说明你是非常幸运的啊。那你放心，报名的时候多少钱，你拿到就是多少钱，多一分不带差。那你说了，不对，王老师，我报名的时候明明说是1000多块钱，可我没拿到手，我这心里边啊，他就不踏实。王老师告诉你，第一个呀，可能是因为路途远的问题，那咱们呢，时间上需要个安排。第二个，报名呢，它是以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啊，只要你报上了，定上了，登记的时候是多少钱，拿到就是多少钱，这点你10000个放心，没问题，好不好？
0: 哦，啊，好，
1: 你当然呢也别着急，你说王老师，你看我都跟你说上话了，你就帮我看看怎么解决呗，我也着急想用啊。那这么的，一会儿我下课，我给山西地区啊打个电话，看看给这位朋友咱能不能早点，尽可能12小时之内就让你收到，让你用上，让你放心，行不行？
0: 行行行，那就太好了，王老师。
1: 好
0: 了，
1: 这事儿解决了，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0: 也没啥事，我就是啥呢？我听着咱七疗化汤不是不打针不吃药嘛，不手术，
1: 嗯，
0: 一贴就行，而且是第三代的加强型。
1: 对。
0: 啊，我也是糖尿病好多年了。
1: 嗯。
0: 产前血糖11点多，产后18点多。
1: 嗯。
0: 打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眼睛也不行。
1: 哦，并发生在眼睛上。啊。
0: 现在是咋，左手溜右手起，走路也不行。
1: 哎呦，
0: 手脚末梢神经炎，
1: 末梢神经炎，
0: 哎，
1: 哦，
0: 手脚冰冷的，哎呀，现在就眼睛还有几个白内障，干脆不行了。
1: 嗯，
0: 今天我才65啊，我寻思着，既然定上了，快点给他送上，
1: 嗯，
0: 马上用上。
1: 你说这个对，一个呀，咱们太难受了，就说这末梢神经炎吧，皮肤的敏感度不行。甚至说会有针刺感的疼，总像过电一样啊，
0: 嗯，
1: 很难受的。再一个呢，这个眼睛也不行，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
0: 嗯，
1: 一个咱们日常生活不方便，再一个有的说呢不能自理，再一个还怕什么呢，耽误了，慢了，错了，要真要是瞎了可咋办呢，因为它有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咱们讲治疗上一定要快啊，你放心吧，
0: 嗯，
1: 我一会儿就给你安排，争取让你早点拿到，拿到之后呢，
0: 好好好，
1: 放心，肯定是1000多块钱的活动价，
0: 哎，
1: 这个你放10000个心，你别因为这点事儿你着急上火，行不行啊？
0: 行行行。
1: 然后拿到之后呢，
0: 谢谢，
1: 需要你做的就是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电话，他就教你怎么去用。因为我们这个脐疗化糖啊，它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它呢是在肚脐儿上这么一贴啊，然后血糖呢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左右咱就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了，停针停药之后你就可以把饮食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说用脐疗化糖的当天我能和家人正常吃一顿普通的饭菜不，那是没问题的，饮食就可以当天调节，这多好啊啊！然后说末梢神经炎这块非常快，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微循环的事儿，只要糖毒一化啊，然后通道一通，那么血管循环一通达了，血脉一顺畅了，你这个血管内膜细胞包括皮肤细胞得到血液的濡养了，那你这神经传导就好了，这个所有临床症状反应就没了，那症状一没了，你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对不
0: 对
1: 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眼睛也是相同道理的，眼道一通，血眼屏障一穿透了，过去了，眼睛里边什么晶体的这些垃圾啊，都给它擦得干净的，然后屈光系统的让它呢亮亮堂堂的，视神经呢也得到血液的濡养了，营养了，那功能好了，咱屈光系统正常了，你看哪不就透亮了吗？那这眼睛一透亮，那心情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对，你
1: 说。所以
0: 说
1: 你别着急上火，一会儿老师就给你安排送货的事儿。然后呢让工作人员给你通个话，确认一下几点几点咱们呢给你送到家，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嗯，那这事解决啊，嗯，好了，别上火了，等电话啊，好，
0: 嗯，再见，王老师，
1: 嗯，好，就到这儿。

0: 再见。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2: 你好，王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欢迎您啊。
2: 哎，王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患者。
0: 哎、天津的朋友，好。
2: 哎，对，我是天津的朋友。
0: 哎，
2: 王老师啊。这脐疗化痰啊，真是效果是真好啊！没有您，没有脐疗化痰，王老师就没有我现在的好身体呀、
0: 啊。哦，好，跟老师说说、啊、这用药前后都什么变化呢？
2: 好好好，
0: 嗯、
2: 王老师啊，当初啊就为我这个病啊，我你不知道我流多少眼泪呀、啊，
0: 怎么
2: 我就害怕医生就说我就接近这个尿毒症的边缘了、
0: 嗯、
2: 我就害怕得尿毒症啊、
0: 哎、
2: 现在可好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真的王老师可高兴了、
0: 哦、好，
2: 我现在呀、啊、血糖平稳了，
0: 嗯，
2: 你说这脐疗化痰，哎呀真神了，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
0: 嗯，
2: 你说这让我少遭多少罪呀、啊、
0: 嗯，那是
2: 是不是啊，哎，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心里话啊。
0: 嗯，
2: 王老师啊，这脐疗化痰啊，我买了80天的康完整康复量，
0: 嗯，
2: 我才用了短短的58天呢，王老师。
0: 嗯，嗯
2: 你说真是就短短58天。
0: 嗯，
2: 哎呀，我这并发症啊，这个病毛病啊，这糖尿病一系列并发症，我全都好了，王老师。
0: 还好了，我听着也替你激动，
2: 啊、
0: 替你高兴。嗯、
2: 哎，谢谢谢谢，我也太高兴、啊，我也是想让您替我分享分享，太高兴了。
0: 越分享越健康，
2: 啊、
0: 嗯，说说吧
2: 对对对，
0: 原来什么情况？嗯，用了以后、
2: 啊、
0: 第几天有改变的？
2: 哎，好好好好，我今年68岁，你说我动一句西一句，有点太激动了。
0: 理解，太高兴了啊、嗯！
2: 是是，我这个糖尿病啊，12、13年了。
0: 嗯。嗯
2: 那时候啊，餐前呢、啊，你说我还吃了2种降糖药、
0: 嗯，
2: 我还打的胰岛素。
0: 哎呦！
2: 但是呢，这个血糖就是不行啊。
0: 嗯。
2: 餐前都12个呀，都将近12个、
0: 嗯，
2: 餐后呢就18个。
0: 太高了。
2: 你说我吃了2种降糖药，还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嗯。
2: 就这样，眼睛不行了。
0: 眼睛不行。
2: 哎、这眼睛，哎。这眼睛啊，一天呐、啊、盯着油啊，再加上我在老哭，这像蒙一层雾似的，咋整也不行啊，飞呀飞呀小飞虫，你说闹不闹心？
0: 玻璃体混浊，嗯，
2: 哎哎，完了，这所有的病都长在我身上了，
0: 嗯，
2: 血压还高，
0: 嗯，
2: 血压呀，哎呀，我来那迷糊劲儿，眼前一片黢黑呀，都怕作呀，我赶紧扶墙躺下，
0: 嗯，
2: 就高的时候，王老师都178。你说还吃的降压药呢，178呀，高压。
0: 嗯，
2: 哎呀，这一天呐、啊，睡不好觉啊，心呐、啊，突突突的直翻个，就像那翻个漏子翻个。
0: 嗯，
2: 啊，
0: 哎呀，这眼神不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不好、
2: 啊、
0: 哪有好心情啊？那血压一上来，脑袋一嗡嗡的，迷糊的，你就害怕，可别摔了，这要摔了，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谁伺候我呀？那得还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呀？
2: 哎呀，
0: 能不着急吗？理解啊，
2: 您是医生啊，你真理解我们患者啊，真是那样啊、
0: 嗯、
2: 王老师，
0: 嗯，
2: 这个腿呀、啊、脚啊都肿的，脚腿像大棒子似的，那脚啊啥鞋都穿不了啊，
0: 嗯，
2: 就我家那拖鞋我都穿不进去呀、啊、
0: 嗯，
2: 完了上医院化验呐、啊、哎呀，尿蛋白有加号还有酮体、
0: 嗯、您看
2: 人医生就说了，你这是典型的肾病啊，哎呀、
0: 啊、
2: 再发展呐、啊、人就往下没说了，那我还不明白吗？
0: 那就尿毒症呗，
2: 是吧，
0: 得要尿毒症了，透析了得多少钱呢，说白了、
2: 哎、
0: 就折腾你那点老本呢，你那点老本折腾没了，你也好不了，人也没了，要不怎么说叫人财两空呢，那相当上火。
2: 哎呀，那尿尿那味儿才大呢，
0: 嗯，
2: 哎呀，我都不愿意上那卫生间，老头啊嘴不说也总是往那屋喷点香水打点什么东西、
0: 哎、
2: 那也不行啊、
0: 嗯、
2: 那变那味儿才大呢，
0: 嗯
2: 啊，你说我这肾多重啊，这没办法啊，我就躺那儿啊，心情不好，听广播吧。哎呀，在我们邻居跟我说，张大姐她跟我说，
0: 嗯，
2: 她也是用这个脐疗化痰，哎呀，她用的可好了、
0: 嗯，
2: 她就告诉我呀，你没事在家听。

0: 广播，你就听了王老师的讲座。张大姐是我的贵人，
1: 嗯、
0: 您是我的恩人呐、啊，王老师。
1: 不敢当，不敢当。嗯
0: 啊，哎呀，您真别谦虚，别客气，真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就这么的，我就买了80篇的完整康复量、
1: 嗯。
0: 哎呀，我就迫不及待的，当天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哎。你别说呀，王老师，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你怎么的？
0: 哎呀，我那时候啊，一天呐，盯着上厕所，你说腿脚还活动还不方便，
1: 对，脑袋还迷混，眼神还不济。嗯，
0: 是，白天盯着上厕所，晚上上厕所尿频的厉害。
1: 嗯，
0: 哎，这用上当天，就是尿频缓解了，不那么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的、
1: 嗯、
0: 哎呀我这就挺高兴，
1: 省老事
0: 了，我就觉得呀真像张姐说的那样，我也能康复起来呀、
1: 嗯、
0: 就这么
1: 挺快挺好。嗯，
0: 哎好，等一到用到一周的时候，王老师、
1: 嗯、
0: 我的血糖平稳了，
1: 嗯
0: 啊餐前就5.7，哎呀这高兴的，哎呀这多少年都没5点多的血糖了，我说是不是看错了呢，就这么的又验了一遍、
1: 嗯、
0: 还是这样啊，
1: 没问题了，好了
0: 啊，我说我眼神不好再整，是不是整错了，还是那样、
1: 嗯、
0: 哎呀接着用，等20天，王老师你猜怎么的，
1: 嗯，
0: 我这胰岛素就不打了，
1: 对不用了
0: 啊
1: 好，
0: 哎呀哎呀，等用到42天，
1: 嗯，
0: 王老师，哎呀，你这给我高兴可真是翻天覆地变化呀、
1: 嗯！
0: 哎呀，我都全好了，王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心脏不烙饼了，翻翻折腾的，不的了。哎呀，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好。
0: 哎呀，上医院一化验，
1: 嗯、
0: 什么加号、酮体呀、啊，全
1: 都
0: 没
1: 了。
0: 王老师，
1: 太好了。嗯。
0: 啊，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啊，
1: 太棒了！
0: 你说我现在，王老师，我这不用了58天吗？
1: 嗯，
0: 我现在血糖啊，餐前4.3，餐后7.1，
1: 黄金指标。
0: 完了，血压呢，高压120，低压80。
1: 好，
0: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了，王老师我呀。
1: 没说嘛，好人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身体恢复到啥样，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啊，很好、
0: 啊，
1: 继续治疗就行了。
0: 啊、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了58天，
1: 嗯，
0: 哎呀，真所有的毛病全都好了，真是啊，七疗化痰，疗程短，见效快，真一点不假呀、啊
1: 嗯。
0: 但是王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
1: 嗯、
0: 我还想见你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量，我买的时候是7000多呀，王老师。
1: 嗯，这个活动
0: 我想再定点。
1: 是你听老师说啊，这个活动
0: 啊
1: 咱们就这几天结束了，最后的机会了、
0: 啊、
1: 因为啥呢，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活动也没几天了、
0: 啊、
1: 但是呢你是老朋友，治的还这么好，手里边呢用量呢也足够，所以这活动你就不用跟着去抢了、
0: 啊、
1: 明白了吧，
0: 哎呀王老师，哎呀你要、啊、你还不让我花钱，我现在哄不哄
1: 该花的钱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
0: 嗯、
1: 1块钱咱也不浪费，好不好，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嗯、
0: 王老师啊，
1: 好，那我就祝愿你啊彻底早日康复啊，好了、
0: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
0: 王老师，再见，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

0: 又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1: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痰疗法就是老余家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0: 老余家脐通课堂

0: 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1: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齐辽化堂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三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齐辽化堂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毒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非常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老瑜伽齐通课堂齐疗化糖疗法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专题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讲过，你看我们齐疗化糖说我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在方法上就跟以前不一样，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不节食、不依赖，就在肚脐上一贴，你就听我的话，坚持80天，咱所有问题都解决。而且呢， 齐梁化糖，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给我们带来一次绝好的机会，就是啊，现在有帮扶活动了。

你看，我们很多的糖友赶上了这次五年来的大活动了，大家就只花了1000多块钱，直接到手80天的足疗城的用量，那说原价可是7000多呀，那咱们参加活动不就省了6000多吗？那我们真正的实现了什么呀？少花钱治好病，大家都高兴，大家感谢我，大家客气了，大家应该感谢的是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所以说这次活动从推出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咱们报名的糖友那是非常的多，换句话讲，如果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救助，那就说凭我王娜一个人，或者说齐辽化糖生产厂家一个企业想帮助全国的糖友，那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经济实力啊还真就不行，做不到。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必须告诉大家了，就20个名额了。因为我不得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现在呀全国的帮扶款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几天这帮扶活动就结束，马上收尾，这就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你看今天我讲了就20个名额，你只有抢到这个名额，你才能1000多块钱拿到80天的齐辽化糖，咱的糖尿病才能做到什么呢？省钱治好。所以说想参加的，或者说现在刚刚听到我这个通知的，那抓紧时间提前跟咱们场外健康管家的老师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也就是说这个活动你能赶上。说赶上这个活动意味着啥？很简单呢，咱们就是少花钱去治病呗，对不对？能省很多钱。那好，咱说这活动了，赶快去打电话自己报名了啊。那听明白的去报名，没听明白的再听一听我的讲解。必须要做到什么呢？明明白白消费。我特别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咱的老糖友，你呢治疗得很好，但是你的用量够不够80天呢？如果不够的话，必须把活动参加上，这个咱还省钱了。但是王老师也不能让你省钱，为什么呢？你的用量不够，你的病就彻底不能好，必须要用够80天。我这么讲大家能理解对吧？啊，那好，咱们没用上齐辽化糖的新糖友，我想请问问你啊，你治病治了多长时间了？你用了很多方法，你的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没看好呢？你看你可能说了，我花很多钱，我也去过很多医院，但是我跟你讲，你没找对人呢，你没用对方法呀。就你这糖尿病并发症，你就是治10年8年20年，你治一辈子，你就把药厂吃黄了，你也不带好的。我跟大家讲，糖尿病和并发症没治好的原因是什么？病根你没找到。那我们说它的根源在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糖毒以及堵塞的细胞化糖通道，就这两点。咱们就讲并发症吧，并发症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你发现没？并发症遍布全身，甚至就是血管血液的事儿。现在这季节并发症突发危险的加重的非常的多，上医院看看住院的患者多遭罪呀。咱就讲并发症怎么来，糖毒侵害循环。你比如说侵害咱们循环功能，那你这肢体麻木发凉，间歇性跛行，这就是外周血管病变的症状。严重的那就烂脚丫子，真要说是病毒坏疽咋办，不得不截肢啊。那要说糖毒影响到肾脏呢，就会引起什么肾病综合症，出现蛋白尿了，肾功能减退了，最后肾衰竭了，你就得靠透析活着，甚至肾脏移植。那我们又说要糖毒在眼睛堵住了怎么办呢？那就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呢，刚开始可能说看不清，最后看不见，还可能出现视网膜出血呀、渗出啊、脱离呀这些严重情况，到最后咱们就失明了。那真要是瞎了上哪儿复明啊？那要说糖毒引起心脏问题怎么办？就会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啊，那心脏血管就越来越窄了，咱就心肌供血不足，那我们就会心脏疼。这疼意味着什么？心绞痛呗，心脏血管堵了50%以上啊，那继续的堵会怎么

么样呢？那就会出现心梗啊。咱说心梗可怕不？那真要命啊。那还有糖毒也会腐蚀大脑血管，那咱们就容易得脑血栓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呀。到时候咱们有嘴不会说了，有腿不会走了，有胳膊不会动了，那咱们的生活质量呢？咱们的自理能力呢？要得了这样的并发症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讲，作为奇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就是因为效果好，所以我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我要学习呀。我去过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去学习，而且把它升级到第三代，每一次升级你看都为了让活胰化糖因子更有效的来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你们现在用的就是我全新升级之后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那咱说它好不？肯定好。那和谁比呢？和第二代的、第一代的奇疗化糖比呀。你看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大家感觉没？贴上之后就像没贴一样，这叫啥？亲肤感强，不刺激，它呢还不挑体质，非常舒服，作用时间还长，不需要频繁更换。而且你们发现没？这回治疗咱就80天，跟以前第二代、第一代说呢得着达到6个月180天的时间，那怎么短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升级了嘛，因为加了6味的彩云之南的草药做的配方升级了呀。你们还发现没？当天是不是见效就快了？哎，你当天就可以正常的吃饭，咱能够更精准的稳定血糖，更加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结。所以来讲，这不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啊，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那也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能唯一保证的是什么？别的本事没有，我就能保你们所花的每一分钱物超所值，绝对不让你这个钱打水漂。而且我还得保你见效快，我还得保你80天好的利索。那很多朋友说了，王老师啊，这糖尿病不得终生吃药吗？能治疗的那么好那么快吗？我明确的讲，说明白的讲，那是过去你们吃药打针治不了，你天天就得吃药打针，所以它才叫慢性病终身依赖呀。那我的治疗方法那跟以前的不一样，这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反复的在节目当中讲了5年了，咱们糖尿病治疗一定得快。为什么呀？你看并发症是让我们变成残废人，甚至让我们有死亡概率的问题，最大的疾病问题。并发症可怕，你就说吧，咱要是慢了，糖尿病带的眼病，咱要失明了怎么办？要是心梗了，你来不及下这支架怎么办？要是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要是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哎呀，你别以为啊，我现在还没有这些问题呢啊，我不考虑那些，你不要那么想。我就问大家，血糖下不来之后必然会变成糖毒，早早晚晚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我就先问你了，这要是出现问题了，三个问题你自己找答案。一，这要是住院手术，钱准备好了吗？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照顾你？三，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变得残废了，你的心里能不能承受？对吧？就这三个问题自己找答案。然后反过来我又要想问你了，你是不是也没想到，就是降糖药你加量了，胰岛素呢你也加量了，你这血糖怎么还是下不来呢？那身上有并发症的患者现在才明白，我也没想到啊，就这些心脑肾眼足啊、皮肤啊、神经的毛病，那真像排队买东西一样，一个挨一个啊。那还有的患者说了，王老师你讲的太对了，就对付身上这些毛病我是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呢，就是治不好啊。你别说你们，就是我到会诊的时候，甚至我到患者家里去义诊的时候，或者来我门诊找我来看病的时候，就那些个严重的患者的病情就那个模样，什么呢？活的人不人鬼不鬼啊，生活质量差到了极点。所以这也是我把它升级到第三代精品

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大家放心，换上切疗化糖，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用起来也超级简单，你就把它往肚脐上一贴就行了。那很多糖友说了，你说它快，它怎么快？我告诉你，快吸收有多快，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它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三分钟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30分钟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快停药有多快？半个月。停什么药？停你的降糖药胰岛素。然后快吃饱，吃什么？饮食放开，想吃吃，该吃吃，该喝喝，放心，血糖指标不波动啊。快治快好有多快？全程80天，糖尿病并发症，但是有个前提，叫来得及，对吧？你别说你糖尿病戴着眼睛你都失明了，你让我来帮你复明，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肯定不给你治。你说我糖尿病引的这个烂脚丫子了，我都截肢了，你想用这个切疗化糖再长出新的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天大的笑话吗？啊，只要来得及，你看你用上，你当天肯定有效果，因为你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放开饮食，而且你用上1天2天3天，你看身上就有劲儿，就轻巧，就不乏力了，而且骨头关节也不疼，晚上咱们也能睡得好觉，嘴里边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都有滋味，手脚也热乎，咱们胳膊腿也爱动弹，说这小便排尿它都顺溜了，晚上它还不起夜了。咱不管男同志女同志，就你小便的这个味儿，哎，都不像以前那么难闻了啊。那还有说肠胃不好就大便干燥的，或者呢拉肚子的，咱们吃完就得上厕所的，这些1天2天3天你看看效果它不一样。还有说并发症的，像带的什么心慌胸闷啊，头昏脑胀啊，耳朵嗡嗡响啊，眼睛模糊啊，手脚冰凉啊，皮肤瘙痒啊，关节酸疼啊，咱们都好转。那咱们见好了，放心了，高兴了，你看这钱他就不白花，咱们继续用。你看第二个阶段啊，也就是说从第20天开始，咱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呐、肝功啊、尿酸呐、肾功啊，就这些个指标吧，哎，它都稳定，它都正常。那么第3个阶段开始，也就是说第40天开始，你像相关的心脑肾眼足啊，就这些或轻或重的并发症吧，咱们都好。哎，这个时候还有更好的什么呢？你看过去吃的相关并发症的药基本都不用再吃了，你像血压好了，降压药就别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都好了，活血化瘀的药该停就停了啊，好多好多，以此类推，我就不重复了啊，不再多强调了。所以说大家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80天用足用够好了，立刻停，不用再贴，这就叫不依赖，多一天你都不需要贴，我就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好的利利所说，就让你的身体怎么讲呢，可以说你没得病之前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又或者说呀，哎，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的身体就什么样，理解了吧？所以说我们用切疗化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根上来治疗。什么是病根呢？就是化糖毒清通道，用这样的方法啊，用这样的模式，用这样贴在肚脐上，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这个方法，咱们也为了，当然就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就是为了并发症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心梗脑梗不下支架，咱们关节不疼不遭罪，这叫一次性80天的解决问题，说好了就好了，以后不用再花钱。所以我讲了，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你是不从根上治病呢？你看你啊，你现在得吃几样药，你打多少单位胰岛素啊，你看又吃药又打针，一个月多钱，一年得多钱呢？就这样的钱还叫最基础消费，你还得花多少年？那再说了，你要住一次院呢，你要为了保命做一次手术呢，那不就是个无底洞吗？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吧，那你就得用上切疗化糖，早早晚晚都得用。为什么？我讲了，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国家认证首选产品切疗化糖，你不用打听了，变麻烦了，我告诉你，全国首创，

0: 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绿色又安全。重要是80天，咱们快治快好啊！这些都叫你选择它的特点优势啊，咱们要记住的。好了，最后我再说一下吧，咱们七疗化堂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帮扶救助活动啊，这个帮扶资金，就是说人家给咱补贴的这个钱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说白了是马上收尾的阶段了。对于咱们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想用的糖友们，这可叫最后的机会了，也就是说想用七疗化堂的新糖友还是有机会，你自己把握好。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最后的机会你就花1000多，咱们把这活动参加上很重要，因为能给你和你家里边省6000多块钱。所以我说啥呢，趁着活动早参加，省钱治病笑哈哈啊！行了，不多讲了，活动的事儿啊很紧张，就最后一小部分帮扶资金，活动就这几天结束，马上收尾啊，最后的机会，咱们就该报名的报名，有问题需要王老师来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过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2: 王老师。
0: 哎，
2: 那个我是沈阳铁西医的。
0: 好，欢迎啊。
2: 哎，这回给你打电话是特意的感谢你。
0: 啊，
2: 感谢这个七疗化堂。
0: 嗯。
2: 哎呀，多亏遇到这个七疗化堂了。
0: 嗯。
2: 哎，我这腿啊算保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腿得锯掉一个。
0: 哦哦，这情况好像很危险呢哈。
2: 哎，可不是嘛。
0: 嗯，怎么情况跟老师说说。嗯。
2: 哎，行行。
0: 嗯。
2: 我呢今年75岁了。
0: 嗯嗯。
2: 得这个糖尿病都得20多年了。
0: 嗯。
2: 那是血糖嘛也高，餐前都11点多，餐后都16、17个。
0: 嗯。
2: 还完了还打3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2: 哎呀，就这么长，这血糖也没控，也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2: 结果这眼睛也出问题了，这也看不清东西，都白内障了。
0: 白内障啊，眼睛不好了。
2: 最糟糕的就啥？我这个脚啊，
0: 嗯，
2: 有点坏疽了。
0: 坏疽这个不好，嗯。
2: 啊，是啊。
0: 对，不封口啊。
2: 可是不封口呗，这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后来一看这脚啊都没法看了。
0: 嗯。
2: 哎呀，那家伙烂的。
0: 明白了，流能淌水的，屋里全是味儿啊！关键啥呢？疼啊。啊，就怕有的患者呢，末梢神经受损伤之后不知道疼，
2: 是不知道
0: 不痒，不知道，那这就糟糕啊。
2: 嗯、是。
0: 嗯。
2: 那我那个脚趾盖那说掉一个就掉一个。
0: 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怜了。
2: 啊。那整个脚到踝骨那块儿，那样都黢黑黢黑的。哎呀，那时候心里那家的，心理压力可大了。这你说这要再这么整，继续下去。控制不下来，
0: 对呀、
2: 啊，完了这只脚肯定保不住了。
0: 最坏的打算就是脚保不住，
2: 是。
0: 下一个你想没想？即便是手术之后，你这伤口会不会愈合好呢？
2: 就是。
0: 那得咋整啊？心理负担老大了。
2: 后来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七疗化堂以后，
0: 嗯。
2: 后来我一寻思，我这一咬牙，干脆就多钱的都买。
0: 嗯。给自己
2: 花7000多块钱买了80天完整量。
0: 好，感谢你的信任。嗯。
2: 啊，哎，这一贴上以后啊，确实挺好。
0: 嗯。
2: 刚用了一天，哎呀，我这脚呢，我那尿频尿急的，就这个情况，就缓解，有时候缓解了。
0: 嗯，这个见效快，对。
2: 啊，身上也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嗯。
2: 等用到第5天的时候，哎，我这一测血糖哈。
0: 嗯。
2: 哎，餐前的话就是5.5了，餐后是7.8。
0: 嗯，这回心里踏实了啊、嗯。
2: 啊，这我看这效果确实挺好。
0: 对。
2: 得用到也就20一、21天那样。
0: 嗯。
2: 哎，那血压就挺高的，降到一百三八十五了。
0: 好，这个没问题。

0: 题了，又解决一个事儿。
1: 以前我的高压都180呢，现在还是101呢。
0: 啊，以前多高咱不管，用上去的话，当你血压那是你看80、130，咱就管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后来其实用完用到40多天的时候，
0: 嗯，
1: 哎，我这眼睛瞅东西清亮了，
0: 啊，清亮了。
1: 完，我看这白内障也见好了。
0: 嗯，这又解决一个问题。好，
1: 就是完了，我这心脏以前也不咋好，
0: 嗯，
1: 这回心脏也见好了，
0: 都挺好，你看看。
1: 啊，不，心脏不那么憋闷
0: 了。
1: 嗯，好。你看我这个就是坏疽这块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颜色也。一点点有点转过来了。
0: 哦，好，
1: 不那么黑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又测一回血糖啊。
0: 嗯，
1: 餐前就是4.3，餐后7.1了。
0: 好，更没问题。
1: 我一看就太好了，这个
0: 对，
1: 这个
0: 踏实。嗯，
1: 血压也变成120/80了。
0: 嗯，越来越好。
1: 嗯，等到用了80天用完以后，
0: 嗯，
1: 哎，我这脚色完全变过来了。
0: 颜色彻底正常了，
1: 现在
0: 皮下没
1: 啊，就连破的地方也都长好了，
0: 长好了哈，哎呦，太好了！
1: 这回对，心里这块石头是落了地了，
0: 彻底好，好好，
1: 不用截肢了，
0: 不用了，肯定不用了，
1: 是的，因为我都停药能有半来月了，
0: 反弹没？
1: 没有，
0: 血糖还挺好，
1: 血糖还是那么平稳，
0: 好。
1: 这回我听那个这活动搞得挺不错，
0: 对，
1: 1000多块钱就能买了个完整的80天。
0: 老朋友一听说有这活动了，都非常的惊喜。原来你看你们买的时候都7000多，实质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呢？你们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晶片，这里边我没说吗？新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野生中药材，现在的中药可贵了，自打今年下半年开始，就这价格起码涨了15%到20%的额度呢，咱们都没往里边加钱。再一个呢，我新引进的技术设备咱们也没往里边加钱，所以我说啥了，从来都没给你们提过钱的事儿，我就说了咱叫升级不加价，就是要让咱们老糖友啊实实活活的能把咱们呢这个齐聊化糖啊给它传承发扬光大。说白了，我王呢在糖尿病的治疗领域我也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呀，声名远扬啊。你看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看糖尿病看得可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就是用它嘛，哎，所以我保证它的质量啊。然后咱又说了第二个，您看7000多块钱帮你省了多少的手术费呀？你想做截肢得多钱？做眼睛
1: 是
0: 眼底手术得多钱？是不是？心脏闹不好还得安支架又得多钱？对不对呀？咱说你就你那高血压都160、170吧，你不怕脑中风一针得多钱呢？所以就说齐聊化糖这7000多块钱花的帮你省了很多个7000块，太值得了，一点都不贵，对吧？然后你再看咱的效果，化糖毒清通道就能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疗好。你看你自打用上第一天开始一直到80天，这过程当中左一个右一个，左一样右一样，越来越好，你高兴不？我听着都非常的激动，我都替你激动，真是这样。所以来讲呢，这个活动啊，咱们说了，一听说1000来块钱，老朋友肯定高兴，你也高兴。你刚才没说吗？哎呀，听说有这活动了，才1000来块钱，这个可挺好。我听出你这个呀，喜出望外的那个感觉的语气了。但是王老师说句话啊，这句话呢，怎么讲呢？不是泼你冷水，这活动你不参加，为什么呢？你已经彻底好了。现在是健康人了，老师说过没？就80天，你听我话，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你配合就行，别的你不用问。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而且你都已经停药这么长时间了，咱啥都挺好，啥也没反弹，所以这次活动就没有必要再花一分钱。老师说到了，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身体就什么样，这次活动你就不用跟着抢。
1: 我是不抢了。
0: 嗯。
1: 我想帮我这个外甥，
0: 帮亲属定啊。那我看看他的什么情况。
1: 他呢，今年48了。
0: 48岁。
1: 他以前也挺胖，就是

0: 得了糖尿病之前，
1: 嗯，
0: 他就是他胖，他是胡吃海喝的。
1: 哦，
0: 那结果他最后得到，现在还挺瘦。
1: 哦，
0: 他现在就餐前呢9点多，餐后13点多。
1: 嗯，就这血糖高啊。
0: 吃那个二甲双胍呢。
1: 嗯。
0: 我现在赶紧嘛，别到时候再像我似的那就麻烦了。
1: 嗯，
0: 我先给他订一份啊。
1: 给他订上，可以的啊。
0: 嗯。
1: 赶紧的把受损的胰岛单位给他修好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他报名用是可以的。听我的话，咱也按照80天的用量来，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1000多块钱，这活动一定得快，因为今天就20个名额，咱帮扶资金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就是进入到马上收尾的阶段了，马上收尾的阶段了，所以呢，最后的机会把握好，我不多讲了，跟健康管家联系就行，好不好啊？
0: 哎，好的，
1: 好了啊，
0: 谢谢
1: 老先生，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好嘞，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3: 王老师跟你通话真的太高兴了。
1: 好，我也高兴。咱家老糖友啊，用上七硫化糖了。
3: 是啊，我不是咱老朋友吧，我吧是新朋友。
1: 啊，新朋友。啊，
3: 对，我家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听讲座吧，有听4-5天了吧。
1: 嗯。
3: 哎，我听这七硫化糖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还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呀。
1: 对对。
3: 啊，还是第三代加强型产品。
1: 嗯。
3: 啊。你说不好，他不可能传到第三代呀，肯定是名目虚传呐。
1: 是是，再一个，现在也被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就是因为方法新，效果好，哎，
3: 嗯，
1: 咱们口碑好。你看，包括我们在广播都已经宣传推广有5年来的时间了。要不好的话，咱走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
3: 是啊。关键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省钱省遭罪呀、啊。
1: 是方法不一样
3: 对呀、你这吃药吧，它伤肝伤肾的，这打针吧，它也疼，手术吧，这风险也大呀。
1: 嗯。
3: 啊，你说这多好啊，这一贴就行。
1: 嗯。
3: 另外吧，我听这4-5天讲座了，那么多人都贴好了，并发症都全好了，我就吧、我也着急，我也想用呢。
1: 想用哈，好。
3: 嗯。
1: 说说你的情况。
3: 哎，王老师，我今年60岁。我这糖尿病吧得有个8-9年了吧。
1: 嗯。
3: 这血糖吧一直不稳呢，餐前基本上在10.5左右吧，餐后也得15-16个。
1: 嗯。你什么方法正常呀？
3: 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拜糖平啊。
1: 吃药哈。
3: 啊，哎呀，胃都吃坏了呀。
1: 嗯。
3: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啊还是有了，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1: 眼睛。嗯。
3: 啊，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血压呀始终就在170，低压110呀。
1: 吃完降压药呢？
3: 能在个150吧，145左右吧。
1: 迷糊不？
3: 哎呀，迷糊啊，成天这脑子不清醒啊。
1: 低压多少？
3: 低压在110。
1: 那你心脏呢？能受得了吗？
3: 哎呀，心脏就是总是突突啊，胸闷呢、没劲儿，心慌。
1: 很容易心梗，很容易脑梗，千万加小心了啊。
3: 是。你说这手脚麻的厉害，记忆力一点都不好啊。
1: 嗯。
3: 你说吃的多真是喝的多呀，这尿的也多呀。
1: 嗯。那这啥毛病？
3: 但是你说干吃是不
1: 胖的。就是血糖高。啊，血糖高、吃喝根本就没有被胰岛素把它转化成糖原能量，细胞根本没吃上喝上。所以呢、你就吃多喝多，结果怎样，全都尿出去了。啊，
3: 对，
1: 然后体重呢、还跟以前不一样，就觉得消瘦了，没有精神，成天觉得可乏了、没劲儿，对不对？
3: 对，就是这种，
1: 就是这种哈。
3: 哎，一天呢浑身没劲儿，总想躺着呀。
1: 嗯嗯。
3: 啊，你说王老师吧，我一听咱这个七硫化糖，哎呀，这帮人用的效果都这么好，我就真着急，我想用过。
1: 用吧。现在咱们呢进入到全新的化糖时代了，代表的首选产品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已经认证了，就是七硫化糖了。过去叫降糖时代、你说降糖药、胰岛素那都用了10年的时间了，咱也得进步进步了。糖尿病不是不治之症、

0: 就看你用啥方法了。为什么有的人就好了？为什么你还在那遭罪，还要承受着难受痛苦，还要面临着危险呢？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怕脑中风了，又怕心梗了，又怕眼睛瞎了。有新方法了，咱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说原来7000多，哎呀挺贵，手里边就这些钱，还得掂对着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是不是？常规用药对付着得了，也情有可原可讲。但是现在说有机会了是啥？就1000多块钱，这绝对是个好机会。咱说了，咱们少吃点肉，少上一趟饭店，或者说了，去年的旧的羽绒服咱还能穿着，咱别买新的，咱把这钱省下来，咱用一用切疗化痰，换个方法，换个活法，不行吗？
1: 是，
0: 不用不后悔吗？不遗憾吗？谁贴的好也没有咱自个儿贴的好啊，对不对呀？我告诉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一贴，3秒吸收，30秒入经络，就这么快，30分钟就对全身起作用。所以你用上当天，你放心，所有危险就没了，你不用怕了。你说他咋这么快呢？因为肚脐儿神阙穴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就像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模式是一样的，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这叫脐疗啊。脐疗，那我们讲了，我通过神阙穴进行脐疗，就像脐带血，两个治疗理念有一定相似性，都是用这个特殊位置。你看肚脐这块，它也是脐带血的输入位置，它也是神阙穴的给药位置，从而就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你看我们脐疗化痰当中所有的这个活医化痰因子，就通过它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就3秒吸收啊。你要说张嘴吃药，你要说注射胰岛素，3秒未必吸收得了，所以咱们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再一个呢，它能够呢进血进经络，30分钟就到我们全身各个有效的地方去了。你吃药能有这么快吗？你们本身脾胃就不好，肝肾代谢还不好，能吃10粒发挥3粒作用就算厉害了。但是咱们脐疗不一样，30分钟就到达全身各个组织器官需要治疗的部位，哪需要咱就到哪里去。那么有病变部位的细胞损伤修复好了，细胞化痰通道通了，细胞正常，由细胞组成的器官，由器官组成的这个人体，才能够实现最终的全面健康。所以咱就是给药速度不一样，快，那我们的治疗结果必然也就快，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你放心的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换句话讲，你这就叫啥？这就叫来得及，懂不？这要眼睛瞎了，我也不管了，我治不了，对不对？咱说实话，
1: 王老师，我听活动了，
0: 1000多
1: 买80天完整康复量，
0: 对，
1: 这赠品啊，最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
1: 这活动就这几天了，就结束了，
0: 马上收尾了，
1: 已经到达最后机会了呀，
0: 对呀，帮扶资金最后一小部分，马上收尾阶段，马上啊，什么叫马上？就立刻，也许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了，所以这叫啥？最后的机会，你必须得用，这个钱你不能少，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就20个名额、
1: 哎、
0: 你抢一个好不好？咱就1000多块钱、
1: 哎、好好好
0: 拿到、
1: 哎、
0: 咱就好了啊，真是省钱治病、
1: 哎哎、
0: 好了、不多说了、
1: 王老师
0: 用吧，
1: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可以用、放心大胆的用，好人身体什么样、你最后身体就什么样，就这么好、啊，好了，
1: 哎，好，谢谢你王老师，
0: 不客气，用好了再说感谢、好，再见。
1: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可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

0: 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喂，王老师，您好。
3: 哎，我是王老师，您好。
2: 哎，电话打您直播间不容易啊！我呢是天津的，
3: 天津的。
2: 现在化妆棚啊，用了以后啊，这效果确实真好啊。
3: 好，
2: 嗯，
3: 跟老师说说。
2: 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现在啊全好了，已经是。
3: 全好了，好。
2: 啊，真正的省钱少遭罪啊，这是啊。
3: 嗯。
2: 你看现在说话呀也清楚了，这胳膊腿啊灵活了，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
3: 哦。
2: 我当初也是买了80天的，现在刚用65天就有现在这个效果了。
3: 哦、
2: 血糖啊特别平稳。
3: 嗯，
2: 对，我这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72了。
3: 嗯，
2: 糖尿病啊18-9年的时间了。
3: 嗯，
2: 啊，餐前血糖啊特别高，餐前的12.6，餐后18.1，到最后啊扎上48个单位胰岛素啊还是不行，并发症啊该出来的还是都出来了。
3: 嗯，
2: 啊，眼底出血呀，高血压呀，脑血栓呢，半身不遂了，那个说话不清楚，胳膊腿僵硬啊，就是手指头使筷子吃饭都费劲，还有这个口眼歪斜，晚上啊起夜还次数多，还有便秘，整天呢就让这堆毛病给弄的呀，整天活受罪，感觉到是啊。
3: 哎呀，这胳膊腿也不好使，这眼神也不行，然后还老折腾你干嘛呢？上厕所，你真没少遭罪。那谁伺候你呀？
2: 那老伴儿呗，就老伴儿在家伺候呗。
3: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2: 老伴儿也已经是73了，现在是跟我同岁。
3: 还大呀？比你
2: 大
3: 一
2: 岁。对对。
3: 你看这病真是啊。一个人有病了，再折腾一家的人，老伴儿没少跟你挨累。你这回好了，
2: 可不是，
3: 好好照顾他，多承担一点啊。
2: 是是是，现在用上这个贴疗化糖以后，
3: 你跟老师说说。
2: 现在特别好，我跟你说，当天贴，当天见效，真是快。当天贴了以后吧，哎，这个精神头脾气好一些了，身上有点劲儿了，就这是。
3: 好。
2: 就当天肚子胀的这种情况，软和一下，一下呼吸先轻一些了，感觉到是。
3: 好，
2: 一周血糖正常了，餐前的是5.4，餐后的是7.6了，那个时候就，
3: 这没问题，很好。
2: 贴了20多天，把48个单位胰岛素啊全都停了，不用再扎了。血糖也是特别平稳，而且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以前的时候高压178，贴了20来天的时候啊140-90了。
3: 140-90，好。
2: 对，晚上啊也不起夜了。也睡得也香甜了，便秘呀、一天一次也正常了，已经是。
3: 太好了，
2: 用到40多天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就，眼底出血，看东西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呀、没了，这个淤血块吸收了，看东西，看个电视啊，看个手机啊，都能看清楚了。
3: 好。
2: 再就是说话也清楚了，不流口水了，胳膊腿啊热乎了，不发麻发木了。
3: 好。
2: 对，就那个时候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就没问题了，不用活着了。
3: 那老伴儿
2: 现在这不
3: 轻少啊？
2: 那他轻生了呀，他现在少遭点罪呀，跟着我少受累呢。
3: 对。
2: 现在这65天那就更好了，就。对，现在血糖餐前4.7，餐后的是7.3。现在这个眼睛啊是看东西更清楚了，上面这个蓝天的白云的这小鸟啊。都能看得倍儿清楚，现在出门啊，上超市买东西啊，这个价目表啊，这个牌写的这个数啊，都能看清楚。现在
3: 你看看能出门了，生活正常了。
2: 能出门。买个菜呀、在家做个家务啊，出去和他们散个步、打个象棋的、打个麻将的都行。现在是、
3: 生活丰富多彩。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你这还80天还没用完呢，这才刚65天的时间，非常好，很成功啊，
2: 对，
3: 很好。
2: 对，没有贴疗化糖就没有现在的好身体啊。我这不刚才听说，咱1000多块钱就买80天的完整用量，我当初是人家7000多买的呀，现在一下省6000多块钱，我说想再定一份是吧？这玩意最后阶段了，这个活动错过这次没这个店了，就啊。
3: 这个活动啊，确实啊，咱们5年。

0: 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啊，能省6000多。但是帮扶资金有限，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
1: 哦、
0: 说白了，活动马上收尾了、
1: 嗯，
0: 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是你看，你哪哪都挺好，而且你还有半个月还没用完。所以根据我的临床经验，
1: 啊、
0: 你把这80天用完，我没说吗？这身体呀、啊、就健健康康，彻底康复。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实现好人身体什么样，你身体就什么样的状态了，也可以说和没得病之前一模一样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不管怎么去想，但这个钱儿咱不能花了，这个活动咱就不参加了，好不？不用想这名字，不用跟他着急上火。
1: 那就不参加了。
0: 对，不参加、
1: 嗯、
0: 啊！我不多讲了，时间有限，就到这儿。祝你呢健健康康的，祝你呢和老伴儿晚年生活幸福安康，好吧？啊，
1: 行，
0: 好，
1: 谢谢你们，王老师，
0: 哎、
1: 再见。
0: 不客气，就到这儿，再见。嗯、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0: 你好，我是王老师。
3: 哎，你好，我是北京朝阳的患者。
0: 北京的朋友，欢迎您。哎、
3: 这个去氢化糖疗法呀，也真的、就像你说的，又快又好啊，我亲身体验了。
0: 体验了，用多长时间了？
3: 我用的时间不长，才用32天呢。
0: 哦，用一个来月、哈，行，跟老师说说，
3: 哎，当初吧，我都听你讲了，说是这个氢氧化糖啊，不打针，不吃药，不用手术，一贴就能好，是专病专治。
0: 嗯，
3: 我听了以后吧、我就寻思，说啥我也得用一用。
0: 嗯，
3: 这家里那个孩子们吧，都反对。说我这么多年，对，花了不少钱也没见到效果，都不同意让我买，说我都上当受骗了。
0: 嗯，
3: 但是我说这，我说啥这回我得试试，因为他和过去那些药都不一样啊，用药都不一样啊。
0: 嗯嗯。
3: 而且还听你讲了，说是第3代加强型的。
0: 对。
3: 我说要不好的话，不能传到第3代呀。嗯，
0: 咱们是左一次升级，右一次升级啊。所以效果就更快了，当天肯定好使有效，治疗时间就缩短了，不是像第2代、第1代那样得半年180天的时间，咱现在就80天就实现了快治快好，而且每一次的升级呀、无论是技术啊还是配方呢，都是为了让活胰化糖因子更有效的实现化糖毒清通道的作用，所以从根源上彻底治疗的这个事儿。展现的更加的出色了，所以你就感觉到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但是反过来说，我也非常理解，毕竟来讲有药就想让自己好，谁不想健康，对不对呀？
3: 对，
0: 但
3: 是
0: 你说钱花了，家里人也受不了啊，所以总是因为买什么新产品呐、换方法换药，家里边有吵架的生气的很多，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最后你还是坚持了，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然你就怕后悔，是不是？
3: 对，是。
0: 但是我们让你后悔了吗？
3: 没有，
0: 没有。
3: 这回我亲身体验了，但是我没敢多买呀。我就买了40天的，现在我用了32天了。我跟你说说我用的情况。
0: 怎么样？
3: 现在血糖平稳了。我这个糖尿病嘛，时间长了，我今年都80岁了。糖尿病检查出来都快20年了，18-19年了，那个血糖吧一直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1.34，餐后都16.78个呀，那个吃2加双胍，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行，还搭胰岛素，都搭26个单位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吧还是忽高忽低的，所以这并发症都出来了，眼睛不好，白内障，看东西雾蒙蒙的，都快要瞎了，视力特别差，生活自理都费劲了，
0: 哎呦，那真糟糕，
3: 血压也高，平时那个吃药血压还都160-156呢，那样，这再也下不来了，忽高忽低的还，血压一高啊，脑瓜都迷糊，都不敢走道，那个心脏不好。

0: 冠心病，那个左心室肥大，这大夫检查给我说的。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对呀、
0: 啊。对，哎，睡觉都一整就憋醒，不能平躺着睡觉。说上来那个劲儿，心跳的特别快，要蹦出来那一种感觉。
1: 嗯。
0: 有时候那个气儿啊上不来呀、啊，憋的我呀，哎，瞪着大眼珠子，这就憋的掉眼泪。
1: 倒气儿、
0: 嗯，
1: 我理解。嗯。
0: 是，浑身还痒。药没少吃，
1: 嗯，
0: 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我这糖尿病也没好，并发症还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个不用手术，
1: 嗯，
0: 这种新的方法我说啥也不能放过，
1: 必须得试试，对，
0: 嗯，我现在用了一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了，
1: 现在怎么样
0: 了？没想到会这么好，嗯，我当天用上吧，贴上啊，当天呀、啊。哎，就有效果了，就觉得身上舒服一些了，嗯，觉得有劲儿了，
1: 嗯，
0: 更明显的吧，我那个尿频的症状，以前那一宿得去好几次，也早上跑厕所，哎、
1: 嗯，
0: 就减少了，缓解了，嗯，哎呀，我一看真是灵丹妙药了，这回，这真的救
1: 了
0: 我，
1: 贴肚脐儿、
0: 嗯，
1: 哎，让肚脐儿吃药，哎，
0: 是，嗯，用了五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
1: 嗯、
0: 哎呀，就慢慢的就下来了。空腹血糖5.6，餐后7.5了，也把我高兴坏了。
1: 哎、
0: 我说千万可别再跑，再跳上去了。
1: 不会，
0: 我还很担心呢。
1: 那您看，您现在都用了一个来月了，饮食也放开了，血糖有波动吗？
0: 没有。现在胰岛素也不打了，药也不吃了。
1: 太好了。
0: 血糖现在，现在我这个。血糖空腹血糖是5.0，餐后是7.2了，
1: 没问题。
0: 血压130/85了，哎，
1: 好，
0: 我也不起夜的，
1: 不
0: 起夜了。那个心脏啊，现在那个导波啊，心绞痛啊，都缓解了，今天不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了。
1: 你看你现在说话。我一直没有打断你，就看你心脏的功能如何，很好。越用越好，你放心啊。现在眼睛怎么样啊、
0: 哎、
1: 老同志啊？
0: 现在这眼睛啊，比那个雾都散开了，看东西也明亮了。
1: 太棒
0: 了，哎呀，生活自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哈、
0: 嗯、
1: 好、
0: 哎、
1: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结果、
0: 嗯、
1: 这回家人支持你不？
0: 哎呀，这回家人一看我这用的效果这么好、姑娘儿子都给拿钱了，
1: 都给拿钱了，
0: 让我继续用。嗯，
1: 好
0: 嗯，
1: 这回啊，王老师叫你省钱、
0: 哎，
1: 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啊。你看，报上名，你再给我补订40天就可以了，不用多订啊。第二个、
0: 嗯，
1: 现在能省好多钱呢，原来买得7000多，现在就1000多。你听我的话，赶紧打电话，咱就省这6000多。但是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马上收尾了，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这叫最后的机会了。你撂下我的电话，赶紧找健康管家，你的指导老师去联系，再补订40天就够了。好不好啊，老同志？
0: 好嘞，好嘞，王老师，那我不多跟你聊了，赶紧打电话，
1: 赶紧报名啊，就20名，
0: 好的，
1: 抓紧了。好了，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那个王老师，
1: 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哦，我是吉林白城的，我是
1: 吉林白城，
3: 我叫金洪亮。
1: 嗯，好，你好，怎么了？
3: 我这前天呢订的这个治疗号糖。
1: 嗯。
3: 啊，是1000多块钱啊，给我80天的康复量。
1: 嗯。
3: 但是到今天没送到家呀、啊，我这身体大活动啊，这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是已经要结束的活动。咱说要结束，那得恢复原价得7000多吗？这80天的量啊？
1: 对呀、
3: 啊，
1: 这活动，那你报上名了是吧？
3: 对呀、
1: 啊，报上名了、你就放心了啊。你听我说
3: 啊，
1: 首先讲这次活动啊，咱们帮扶资金确实就最后一小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来讲，咱们呢、啊、很多老朋友购买七疗化糖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是按照原价7000多块钱，而且这次活动是有史5年以来头一回这么优惠，能省6000多呀。那么咱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是拿出了大笔的帮扶资金1000万元来帮扶咱们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想用

0: 他就得背后有6000多块钱的帮扶资金的帮扶补贴，咱们就花1000多块钱，所以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无时间的、永远的帮助下去。所以咱现在怎么样？就这钱儿不多了，越来越少了。活动马上收尾，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这几天就结束，要不我咋说？你报上名你就放心了。啊，能抢到这个名额很不容易，你报上你就放心了，挺好的，没事儿，拿到手肯定报上名多钱就是多钱，你1000多报名拿到就是1000多，你要是7000多报名的，那你就7000多，记住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可解释，不用担心的啊。
1: 那我就放心了，王老师。
0: 对，
1: 哎，因为你心想这个吃药化糖啊，我就是想这破党针不吃药啊，一接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吧，得有10年了，我今年58岁。
0: 嗯。
1: 我这个他之前血糖啊在10点多，发后14点多。
0: 嗯。
1: 因为我化验的时候啊，这个我这个糖啊有2加号，6800有1加号。
0: 哦，你肾脏不好。
1: 肾脏不好，我现在打这个胰岛素，我打20个当时等数。
0: 嗯。
1: 他说早这些我这些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全部也飞点了。
0: 嗯。
1: 我的心脏吧也不行，也不。一天就完了，有的冠心病。
0: 嗯，
1: 我想我现在浮肿啊。
0: 对对，
1: 浮肿挺严重啊。
0: 嗯，在难受到
1: 嘴了。我这属于糖尿病肾病
0: 啊。嗯，我知道了，你呀、啊、就这几样病啊都挺重，都挺复杂，而且都是容易什么的，致残要命的病，所以你这问题确实比较急、
1: 啊、
0: 尤其在这个季节，你说哪个并发症明天咋样咱谁敢预料，都是提心吊胆的问题。你这么的吧，我马上就下节目了，然后我马上和白城联系一下，让工作人员郑宇啊快点给你送到家。拿到之后，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教你怎么去用脐疗化糖。二一个，你目前一定会有很多药，什么该吃不该吃的，什么该用不该用的，包括你当天饮食怎么调节，都有健康管家去指导你，你配合就行啊。我往后你就可以把饮食放开了啊。然后说你这肿基本上应该在3天到5天就会彻底消，消了就好了，就不遭罪了。但是你放1万个心，只要你在肚脐上贴上了脐疗化糖，你所有的危险都暂停，没有了，不用怕，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好，越贴越好，最后80天下来好人身体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就完了，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不好你找我，我负责到底。
1: 好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不多讲了啊、
1: 嗯、
0: 就到这儿。哎，好，再见。
1: 好，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
4: 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FM 91.8，
8: 北京时间7点整。
7: 7:00 AM。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晴转多云，15到26度；松明站晴转多云，13到26度；曲靖北站晴转多云，16到26度；阜源北站晴转多云，14到25度；石林西站多云，16到28度；弥勒站。

多云，17到27度；秋北铺着黑暂多云，17到28度；广南暂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阜宁暂多云，18到26度；豫西暂多云，15到26度；楚雄暂晴，14到25度；南华暂晴，9到24度。